0: 另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0000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雅欣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3: 好的，莎莎，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已经全面的铺开了，主城区几条主要的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压力都是比较集中的。首先看到主城区方面，人民西路从西园北路到西昌路是有将近1.5公里的缓行，这也是这一时段比较磨人的一段。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彩云北路辅路的附近，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都在排队，大观路呢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也是有缓行，那这些路段比较靠近商圈和医院，进出停车场的车辆也会影响到主路的通行。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点段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朱家村立交是有700米左右的排队，虹桥路大树营立交附近也是有500多米的缓行，东绕城高速广渭立交到高楼房停车区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在疏导。走二环的朋友可以建议提前的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金出城方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昆曲高速从沪昆高速到渝昆高速，昆渝高速民权立交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短时的缓行，整体的压力不小。那也要特别的提示，从城贡往主城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预留时间，早高峰还在继续，咱们不急不躁，堵在路上正好是跟自己待一会儿，有一段属于自己独处的时间，那到了单位也能够直接的开始工作，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Morning， 各位早，8:33，我们来了。
2: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咱们又来了。
2: 那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从哪个时候开始你突然发现自己老了？
4: 老了，好，可以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M 91.8 YN。很多人呢是从开始喝，以前喜欢喝可乐，现在喜欢喝茶或者喜欢喝咖啡，开始意识到自己年纪到了。
2: 因为你发现精力不济了，有的时候喝咖啡不是为了时尚，是真的熬不动了。
4: 6月25号呢，2026年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暨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滇池湖畔落幕了。去年最高的这个大赛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去年首届最高分89.96分，差0.04分与90分失之交臂，而今年云南豆来了。
2: 今年三支云南咖啡生豆同时突破90分的大关，临沧的庚夏庄园以91.78分夺冠，创下了云南咖啡赛事评分的新纪录。从差一点点到一次来了3个高规格的咖啡豆，所以云南咖啡这波操作啊，真的太硬核了，很有实力。
4: 所以呢，以前啊，有句话说，我们从深加工、代加工或者代工，到现在自主进行加工、自主进行创立，云南咖啡正在经历如过山车般辉煌的华章。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刚刚熬过5月的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闷热的天气，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连日来，德国被

0: 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三天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气温。
1: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0: 所以这个高温啊，使得这个法国民众本来很多人是环保为主，坚决不装空调的，现在忍不住了，终于装空调了，而且我们中国空调卖的还不错。
2: 之前是说那个欧洲的装空调装机率啊不足20%，有点像是我们昆明一样，因为当地欧洲很多地方气候宜人，你看那个瑞士风光，对吧？也很漂亮，然后呢气候也很好，地中海气候等等之类，都会觉得装什么空调啊，大自然这么好的空调。没想到现在欧洲越来越热，我查了一下，前两天欧洲的温度34度，然后欧洲民众啊说太热了，受不了，34度。来我们这儿啊，我们
0: 34度，我们昆明也受不了。
2: 我们这儿只有10几度，
0: 我们也受不了。
2: 我们现在只有10几度。
0: 我觉得昆明只要超过30、29，大家就开始直呼受不了了。
2: 哎，25度以上，昆明就
0: 受不了，
2: 觉得有点，哎，今天有点热了。我买个西瓜。
0: 那老是热了，
2: 老是热了。
0: 那这个拿铁器上都热。
2: 哎呀，
0: 各种抱怨，
2: 百姓的
0: 穿不皮肤，
2: 百姓都穿不住了，对吧？
0: 那上海人的啥的？
2: 就是真的是
0: 没办法，
2: 好日子过
0: 多
2: 了，
0: 过多了以后不能吃粗粮了
2: 啊！是的，你要细糠多了吃不了了。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啊，就是大家就珍惜这样的好天气啊，为环保做出贡献。我们提倡的是，每个月你生日的那一天，比如说我生日5号啊，5号我就不开车。我确实也做到了5号我就不开车。
0: 我是属于能不开车的时候就不开车，基本上就是坐地铁呀，或者是走路啊，尤其是进城，比如大家去逛个街啊，约个饭啊，基本都不开车。
2: 5公里以内，我现在基本要不走一走，啊，尽可能5公里走一走。
0: 嗯，
2: 年纪到了，对吧？然后再者的话呢，
0: 开始爱走路了。
2: 啊，很多朋友说，
0: 老罗。
2: 哎，
0: 你这腿脚还行吧？
2: 哎，没事啊，我还得推着你到广场舞啊，看我和大妈跳舞呢，老沙。哎，不过就是说回来，
0: 跳了约我干嘛？真讨厌。
2: 很多人说那个啊、哎，我这个行，我为城市做贡献，我开的是电车，又没开油车，我过生日那天5号啊，我也开电车，我没有产生污染。殊不知啊，你发的电，对吧？你不知道你发的电，你的电车充的电，依然是要么火力。啊，要么是耗费其他的动能，能量不会平白无故产生，一定是转化来的，也有污染。
0: 当然，你的年龄也是一个道理。说实话哈，这个跟能量守恒一样。

0: 到了差不多的岁月，你这个身体也消耗差不多了。
1: 你把这叫能量守恒？
0: 你老也是正常的。
1: 你对能量守恒有点误解。
0: 所以你老也是正常的。就比如说你都说了嘛，你一辈子能吃2公斤的牛肉干，吃到一定量没了。
1: 嗯。
0: 你的青春、你的细胞、你的胶原，
1: 嗯，
0: 用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它慢慢都会萎缩。你看，像萌萌三三说了，
1: 嗯，
0: 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苦水猫的一切好了，如果你这辈子有多几千小时的睡眠、
1: 嗯、
0: 你之前睡够
1: 了
0: 后面不就没了吗？西哥说的啊，
1: 没
0: 这是西哥说的、啊、
1: 没了。嗯，
0: 他说吃口也没有以前好了，鼻子两侧的八字纹也慢慢的浮现在脸上了。
1: 鼻子两侧那叫八字纹吗？
0: 那川字、
1: 啊、
0: 那
1: 鼻子两侧那叫八字纹吗？那叫妊娠纹。
0: 他说你
1: 不过说回来了，
0: 你纹路挺深，
1: 纹路挺，你套路很深。那个不过说回来了，咱们刚才在说啊，人的一生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口福是有
0: 哦，那我知道叫什么了，叫法令纹。说了半天被你这八字纹影响了，叫法令纹。
1: 你一直没想到法令纹，
0: 没想到，对，我懵了一下。
1: 年纪到了，
0: 年纪到了，真的想不起来上句话是什么了。
1: 吃点鱼好吗？吃点鱼，你
0: 吃鱼也补不回来，这是年纪管着的事儿啊、
1: 哎。说回来了，说吃鱼这个事儿了，刚才我说就是人一生吃鱼是有定量的，
0: 对，
1: 吃
0: 多了就没了。
1: 吃多了以后啊，你就腻了。对吧，我以前多爱吃牛肉干呢、啊、我往死里吃啊，
0: 也腻了呀，
1: 我太爱吃了，我现在一口牛肉干都不喜欢吃没意思觉得，所以就是人家说哎，你省着点吃，你到后面你还想吃
0: 就没了。
1: 我以前最爱吃那个铁板大鱿鱼，直到有一次
0: 就是街上那种什么大连铁板鱿鱼，
1: 大连铁板鱿鱼那个鱿鱼
0: 8块钱一大串那种吗？
1: 然后完了之后我有一次那个时候还3块钱一串
0: 啊，
1: 串，
0: 你看又暴露年纪了。
1: 然后完了之后我一口气吃了14串，然后后来就
0: 你们知道西哥胃口有多好了吧，
1: 不吃
0: 了，冰淇淋9个起步，鱿鱼14串起步，
1: 两个人吃了9个，两个人吃了9个冰淇淋
0: 啊，他只吃了一个，你吃了8个
1: 吃了7个，
0: 哦，他吃2个呀，
1: 他吃了2个，哎，就是一口气啊，就吃了，就是
0: 他一口气没把自己吃成胖子，也是能干呀。
1: 胖子不是一口吃吧，吃胖子啊，胖子是4口吃胖子，所以减肥也不要一口减下来，
0: 毕竟是4口吃胖子，
1: 慢慢
0: 你怎么要5口把它减下来吧？
1: 是的，啊，不管怎么样吧，啊，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长姿势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

0: 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北京时间的8:46，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诗莎。
4: 哎，咱们喜莎组合啊，接下来要跟各位聊聊快递的事儿啊。今年都过了半年了，上半年你买了多少的快递呀？
3: 可能不好数了。那么想象一下，这么多的快递包开以后，那些包装，那么垃圾得堆多少呀？
4: 对呀，有的时候收到快递真的像是包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一层以后又一层，一层以后还有三层，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呢。
3: 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啊普遍存在一个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从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的国际限制快递的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怎么落地呢？我们听听记者怎么看。
5: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6: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5: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7: 把这个5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3层的瓦楞纸，当然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5: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8: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精简包装，
9: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5: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10: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3: 近日的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物的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物的调整。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正式进入专家的评审阶段。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
11: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

0: 时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其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 三是驾校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1: 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的，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景观，请他和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景观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 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松明西出口至小铺立交占用应急车道立化施工；西进方向阳关田服务区至西进收费站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立化施工；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蟾田标志牌基础开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 昆明方向连湾坝至楚雄东南绕城立交标志牌基础开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百龙梁子隧道登记清洗交替占用右侧车道及左侧车道施工；昆明方向团结路段路面切线整改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 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武高速富民至西北绕城入口路段沿线涵洞检查移动作业占用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 武定方向罗面至大山垄路段边坡杂草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曲高速，昆明方向赤铜关至清水河路段中央隔离带旧观澜拆除，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豫西方向进城北至昆明南中央隔离带旧观澜拆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 昆明方向石林北收费站至半截河立交桥梁并害处置，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陆良方向北大村大桥路段中央分隔带立化修剪，占用左侧车道施工。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好的，谢谢戴景观，我们明天见。
4: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各位听节目的了。您今年的个税汇算有没有完成呢？因为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呢，昨天就截止了。如果收到了补税提示不做处理的，该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
5: 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 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 滞纳税款1%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 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向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两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
1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0: 绝不和赤焰，说我拒绝黑暗无边，幻想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

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

0: 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档专讲皇家养生和帝王用药的专栏节目，专讲御医文化，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讲一讲古代皇帝如何治病，和我们现代的老百姓治病啊、养生啊、保健啊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呢，我们为大家空中问诊，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咱们有一位患者啊，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皇室膏方，就皇室这个益寿强身膏，讲到我们这个方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是吧？
1: 对。
0: 嗯，说是叶天士给康熙治好病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咱们说这个照理说给皇帝看病的是太医的事儿哈，这个叶天士他不是太医，他怎么给康熙看病了呢？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哈。
1: 当时是什么呢？康熙皇帝在康熙23年，也就公元1684年的时候呢，南方发大水灾。
0: 啊，
1: 就是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往南方去了，要治理水患去了。
0: 是。
1: 对吧？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他往南方去治理水患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淮安县这个地方，突发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托。
0: 对对对，
1: 随行几十位太医治不好他的病了。江南巡抚吴春礼万般无奈之下，请来了叶天士为皇帝看病，是这么来的。
0: 哦，
1: 确实叶天士不是太医。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是太医就治不了了。叶天士当时又是名气最大的，在江南一带被称为神医的，史料当中对这个人评价非常高的。怎么说的呢？南方老百姓呢叫叶天士呢叫天医星下凡。
0: 哦，
1: 哎，说他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民间的医生啊，他是天上的神仙入了凡间，为老百姓解除病痛疾苦的。当时这个叶天士给康熙治病的时候是这样，你想一想啊。皇帝得了病了，人家这个江南巡抚吴春礼或者一纸诏书下来以后，要招这个叶天士为皇帝看病
0: 啊。
1: 当时叶天士其实很为难的，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话，伴君如有伴虎眠呐。
0: 对对对，
1: 伴君如伴虎，这个东西你治好了以后，加官进爵
0: 好
1: 事
0: 啊，
1: 治不好的话呢，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脑袋落地都可能。所以说呀，其实我们揣测当时叶天士的心里应该他是很为难的。
0: 哦哦，听您这么一讲，
1: 哎，
0: 其实你能想象，就说这个叶天士他给康熙看病，他一定是硬着头皮去的，是不是？
1: 对，他确实是这样。哎，他一定是不太愿意的，
0: 不，
1: 但是不愿意不去呢又不行，
0: 不去不行。对对对。
1: 嗯，
0: 那您说杨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嗯，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古代给皇帝看病和给老百姓治病相比较的话，咱说给皇帝治病的难度在哪儿？
1: 难度非常之大。
0: 嗯，
1: 我就给大家讲那么简单的几点。
0: 嗯，
1: 这个给皇帝治病，首先第一个，从这个光绪皇帝开始，他就不让用针灸了。
0: 哦，给皇帝治病不能用针灸。
1: 针灸，你看说，他说这个龙爷有失龙颜呢，说你这个一直针灸的话，你不得脱光膀子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是哪出了毛病就得针灸，这就光着膀子去针灸呀。所以说呀，
0: 啊，
1: 说有失龙体呢，有失尊严，所以说就不让这个中针灸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也首先呢，你这个中医治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手段，他用不了了。
0: 哦，
1: 你说怎么给他治？这是第一个。
0: 嗯，
1: 还有在诊病过程当中很麻烦的事情，怎么麻烦呢？给皇帝治病可不能说是给老百姓治病，你往那一坐，我往这一坐，来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相怎么样，对吧？
0: 啊，
1: 问你二便如何，通不通？
0: 啊，
1: 不能这么放肆的问皇帝。
0: 对，
1: 怎么弄呢？皇帝坐在那儿，你跪在那儿给摸脉。
0: 哦，对，
1: 那叫请脉。啊，这个清宫医案当中都有详尽的记载的，那叫请脉，请人家的脉象。
0: 嗯。
1: 那人家四平八稳坐在那儿，你是跪在那儿给摸脉的，而且你不能抬起头来直视皇帝，那叫犯了龙颜了。人家赐你抬起头来，你才能抬起头来。
0: 对对。

0: 对对
1: 这个东西非常讲究的，所以说给皇帝看就是苦差事。
0: 哎呦，真的很不容易。您看，就大家看那古装片里面哈，那你要给皇后啊，你给这个妃子啊什么的哈看病，那就更难了。你
1: 悬殊诊脉，
0: 是不是啊？
1: 以后我们讲讲这个啊，大家呢喜欢听这个，以后给大家今天不讲这个。那皇帝，你看这个治病的时候呢，你是跪在那儿，你也不能问，你也不能，你基本上是靠膜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一个望你不能眼睛直勾盯着他看，
0: 不能看，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你就用不了了。
0: 问不能问。
1: 不能问，
0: 嗯，
1: 你说您大便通不通，小便怎么样？这个能问皇帝这些话呀？
0: 啊，
1: 问也不行。闻的话呢，两个意思，一个是听声音，另一个是闻味道。闻味道呢，你倒可以呢，你闻一闻他身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理的气味呀、
0: 啊、
1: 什么的。但是呢，听声音估计也悬，
0: 悬，是。
1: 那就只剩一招了，摸脉、
0: 啊，
1: 摸脉，你看他跪着，耷拉着脑袋在那摸脉。你想一想，这皇帝
0: 说
1: 这个皇帝当时一国之君啊，那一言九鼎的人物，坐在给他跪在那儿摸脉的话呢，基本上吓得也是胆战心惊啊。
0: 对对对，
1: 叶天士当时肯定是不愿意去的，但是没招，
0: 没招。
1: 一纸诏书下来以后，你愿意给看也得看，不愿意看也得看。所以说呢，你讲的非常的好，硬着头皮去的。去了以后啊，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人就非常的高了。叶天士这个人呢，史料当中记载说，切脉望色如见五脏，为仲景元华一流人也。就他就摸脉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哦，
1: 一摸脉就像看见你五脏六腑一样。
0: 那么厉害。
1: 哎，所以说他去了以后就真就把他这个病治好了。所以说呀，当时是声震朝野，名满天下。
0: 一下子就出名了。是吧？
1: 哎，一下子就出名了。
0: 那杨老，您提到这个方子的时候，讲到说，叶天士给康熙治病的时候啊，创立了这个方子。
1: 对。
0: 首先呢，就入药很多味这个药材，数十味药材是吧？它是个很经典的一个大方子。那咱们说、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除此之外。
1: 其实，除此之外的话，你说大方子、方子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药材。
0: 药材。
1: 入药的药材极其讲究，有一个广告人家做的非常好，说药材好，药材好，
0: 药材好。对，第一个材是药材的材，木字旁的材，是吧？
1: 对，对，
0: 你得有好东西，
1: 才能做出好的药来，
0: 才能做出好药哈，
1: 对吧？
0: 嗯、
1: 治病跟排兵布阵打仗是一个道理、你这个队形，你这个排兵布阵的排得再好，全是老弱病残也打不了仗。
0: 是。
1: 皇家御药这一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皇帝治病，他全国进贡过来的都是顶级的药材。
0: 对，
1: 你比如说呢，清宫医案当中有确切是记载，就是帝王用药，尤其是他讲究到什么程度呢？极其讲究。比如说呢，这个方子里用的人参，全部要求是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
0: 嗯，
1: 就是人工种植的品相再好，也不能入药。
0: 嗯嗯，绝对是野生的。
1: 哎，绝对要野生的，而且要老山参入药。
0: 老山参，
1: 阿胶呢要求是什么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
0: 哦。
1: 何首乌要求50年以上的何首乌。
0: 嗯。
1: 那、而且每味药材在采摘的时间上、入药的部位上又有讲究。
0: 嗯。
1: 一味药材这一年当中的哪几个季节采比较好？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采是最好的？这个清宫宴当中。严格到时辰这个，你想一想，清宫医案当中都有记载，所以说呢，这个药方子好，入药的药材极其讲究，这也是这种皇家御用药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哦，那我就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杨老一个问题了。
1: 您尽管问吧。
0: 就是说您看啊，您提到说这个皇室膏方哈。已经开始供应市场了，是吧？所有的听众哈，所有的老百姓，我们很幸运。可是，但是，说如今咱这药品市场鱼龙混杂呀，是吧？这药材原材料以次充好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平常。我们患者怎么知道咱现在这个皇室膏方的入药就是严格按照说清宫医案里头记载的那个入药的要求去做的呢？您比方说刚刚杨老提到说人参是吧、我们那人参究竟是不是吉林长白山的这个老山参，是人工种植的还是野生的，这咱老百姓很难识别耶。是吧？
1: 我们

0: 怎么办？
1: 大华老师呢，对这个听众朋友可是非常负责的。你提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呢，有的人想到了，有的人可能还想不到呢。
0: 嗯嗯，
1: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现如今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我们得承认这个。
0: 对
1: 啊，有一些以次充好的情况的出现。但是，确实就拿这个人参来讲，说黄氏膏方呢，给康熙治病的时候入药是这么入的，吉林长白山、老山山，这个肯定可以保证。现在还这样吗？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方子它解禁的时候呢，专门我们国家中医药界这些泰斗级的人物呢，都做过这个研讨的，说这个药究竟搞不搞现代化？
0: 嗯，
1: 因为现在都提倡中药现代化嘛。
0: 嗯，
1: 最后一致决定，别的药搞中药现代化可以，这个不搞。
0: 这个不搞。哦，
1: 哎，清宫医院怎么记载的就怎么入药，清宫医院当中呢怎么炮制的就怎么炮制，到现在还是膏方剂型口服药膏，你在市场上能见到多少？
0: 哦，
1: 对吧？这是第一个。另外反过来，我们讲这个入药，人参入药，入了药以后呢，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呢，还是人工种植的？怎么去判断它？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或者问一些那老中药师呀、药工啊、老中医大夫，你问一问
0: 啊，
1: 怎么判断呢？你看吃了这个药以后上不上火？
0: 哦，哎，这个我们大家老百姓能对好识别。
1: 你看很多人说我不能吃带人参的药，一吃带人参的药流鼻血。
0: 啊，对，流鼻血。
1: 上火。
0: 有热啊。
1: 热得非常厉害。
0: 嗯。
1: 为什么上火？人工种植的，它年限不够，现在人工种的那个6年之内就挖出来了，因为用量太大了，它挖出来就卖了钱了。
0: 嗯。
1: 这个东西它在地底下埋的时间短。它那种人参的燥热之性没有被地气吸干净了，
0: 哦，
1: 没吸干了净了以后就燥就火大嘛，
0: 哦哦，
1: 那你这种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你吃了以后呢，它这个在地底下深埋了十几年、几十年以后呢，它那种燥热之性被地气已经吸得差不多了，
0: 哦，
1: 还有后期的炮制呢，炮制完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上火的现象，因此你在当地只要有这个黄氏膏方供应的，你试一试，你用了它以后不上火，
0: 嗯。
1: 就这一点你就知道了，它这里面的人参的全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
0: 太好了，而且啊，杨老告诉大家这招啊，我觉得也真是啊，一针见血，非常实用，你自己就可以辨别，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又说到这个疾病了哈，咱说这心脏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高，心脏病患者常年用药，无论您说是丹参呐、地奥心血康、什么心宝丸。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几乎天天在吃，是吧？没少用，但是病情始终控制是不理想。哎，有个风吹草动犯病了。
1: 对，
0: 很多人哈，我们说用的都是专药专治啊，治不好。那如果说用杨老我们提到的这个曾经给康熙治过心脏病的这个黄氏膏方，怎么样？能不能彻底治好？多长时间我们能够看到效果？
1: 这个确实，作为这个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这些地区的患者呀，
0: 啊，
1: 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它有些地方有供应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是没有供应的，生产不出来，现在主要是，
0: 嗯，
1: 它这个膏方的炮制非常复杂，以后呢我会跟大家讲，
0: 嗯嗯嗯，
1: 它这个首先呢说专药专治，我们跟大家聊到过这个话题，其实对于老年慢性病，这冠心病、心肌缺血是典型的中老年常见慢性病。
0: 对，
1: 哪见一个20岁的小伙子得了冠心病了？
0: 是
1: 18岁的小姑娘说心肌缺了血了没有？
0: 对，
1: 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0: 嗯，
1: 这个病呢得了以后，其实为什么说专药专治治这个效果不好呢？
0: 嗯，
1: 有那么几个原因。首先呢，专药专治就专治心脏，说心脏出了毛病了就专治心脏，这是错误的。
0: 为什么？
1: 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0: 哦，
1: 心肝脾肺肾对应五行之间的金木水火土，它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0: 嗯，
1: 你不要以为说心脏出了毛病，我就心脏我就专
0: 治心
1: 脏，
0: 专
1: 治心
0: 脏，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按小葫芦起，你治治心脏的，你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嗯，
1: 你再吃治失眠的药吧，你最后呢，你肠胃又不好了。
0: 对。
1: 啊，因此呢，这就我们经常拿那个汽车做比较。我说汽车开个10年20年下来以后，各个零件老化，它这个汽车一开始可能就是这发动机老出毛病。
0: 嗯嗯。
1: 但是你说它那个轮胎没有磨损吗？
0: 有。
1: 一样啊，对。
0: 对。
1: 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因此，开车的人都懂得开到一定年限大修，可是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大家都不懂得这个。
0: 嗯嗯嗯。
1: 西医大夫，我们现在医学的治疗的主导体系就是西医，西医治病就是讲专药专治对症治疗。

0: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哎，总结的，你看我们爱华老师总结非常的好。
0: 嗯，
1: 豪氏东方他这个就是强调五脏同源之嘛。你那个心脏出毛病的患者，你问一问，十个人有九个人他血压都高。
0: 对。
1: 啊，不是血压高，就血脂高，这是肝经上的病吧？
0: 是。
1: 哎，中医讲是肝经上的病，血压、血脂都是肝经上的病。还有呢，有的人常年大便不成形、拉稀。
0: 嗯。
1: 这是什么？西医认为说这叫结肠炎、肠炎，什么肠胃炎。
0: 问题了，嗯，胃肠。
1: 这是各吃各的药吧？你血压的吃血压的，血脂的吃血脂的，心脏治心脏，肠胃治肠胃。
0: 嗯。
1: 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母子关系嘛，心脏出了毛病，最后呢，肝脏那个血压开始高的，这叫子到母妻。
0: 嗯。
1: 他儿子得了病了，带着他妈妈出毛病了，这叫子到母妻。
0: 嗯。
1: 同时呢，说先有高血压、高血脂，后出冠心病的，这叫母病及子。他妈妈有了病，带他儿子这儿有毛病了。
0: 嗯嗯嗯。
1: 而这个心跟脾胃之间又是另外一个母子关系，心火生的脾土。
0: 嗯。
1: 啊，心为火，五行当中脾胃为土。
0: 嗯。
1: 你心脏一出毛病，带的这个肠胃上出毛病了，拉稀，这个叫母病及子。反过来呢，先有的大便不成形，后有的心脏病，这叫子到母妻，或者是叫子病犯母。
0: 嗯，
1: 你这些病在一个人身上都有的话，你说你专药专治能治好了？
0: 不行。
1: 哎，得了四样病，一天吃了五样药，家里能开药铺了，我说你这病也治不好了。
0: 啊，
1: 你反过来有这种方子药在当地有供应的话呢，调脾经的12味药，
0: 嗯，
1: 养心经的8味药，
0: 哎呦，
1: 养肝经的11味药。心脏也舒服，10天半个月，快的3-5天下来以后，心脏也不憋气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控制住了，再有1个月2个月下来，血压也下来了，吃大便也成型了，吃饭也香了，人也有了精神了，睡眠也好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你是这么整体结合起来治是能治，从根上治的，还是你那个专药专治好呢？
0: 当然，我们要选从根上治，是吧？我们要全面的治。
1: 哎，你看这种皇家御用药方子，我们去仔细的一分析它，它真正的是体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现在你像有了这个皇氏膏方的供应了，有幸老百姓啊能够吃上这种古代的皇家御用的药了。大家有这些病症
0: 的
1: 患者呀，哎，你可以试一试。
0: 好。大家想更多了解皇氏膏方，大家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氏膏方轻松搞定。
3: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教授好。那个
1: 你好你好。
4: 我现在啊，那个我吃膏方吃了27天了。
1: 嗯嗯。
4: 吃了27天了，告诉你啊，我前天我前说我的好处啊，我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风湿、高血糖。我现在就是那个血糖特别好，我原来也告诉你，一天吃2遍药，吃2遍药呢，得能控制到空腹能控制到7以下，饭后呢能控制到13之下。我这是个这半个来月吧，告诉你，我也能敢吃点鲜货了。

0: 原来
1: 不
0: 敢吃这些东西。
1: 不敢吃，西那个西瓜呀、桃啊，哎，我今天刚测测，告诉你，三天没吃降糖药了。我里边那个，我今天量量空腹啊，6.1，我吃了饭才那个8.3。哎，我说我怎么这些日子不吃药，我怎么血糖不高了呢？有时候我岁数大了，我八十岁了。
0: 很多患者当时也没想到，就是用了27天黄石膏方，这就已经有半个来月，你这个血糖就越来越好了，是吧？
1: 对，我怎么我觉得最起码我不是说一天吃两次药了，我这回3天没吃药了都。你
0: 看，你
1: 知道吗？
0: 啊，这就是包括很多人用黄石膏方之前呢，还感觉到呢这个药膏口感有点发甜，担心呢别给我血糖吃高了。我说非但吃不高，
1: 哎、
0: 你用它一个月俩月，
1: 你
0: 看看。
1: 我还问刘主任了，我说你别让我血糖高了吧，我不敢吃甜嘛。他说不行，没事。他说刘主任倍儿好，老给我指导，你知道吗？你我得表扬表扬他。
0: 嗯嗯，
1: 你知道
0: 我表扬他，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天天的恢复，见着好处了。通过这种御医文化，这种御方御药啊，你认为身体上的这种变化呢，是吃民间的药方子，吃多少药片胶囊都没有这种作用的。你见着好了、
1: 哎，
0: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1: 我4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跟高血压了，糖尿病也30多年了，我老觉着告诉你，好到这个程度，啊，我就特满意。你
0: 一个是血糖病的方面怎么样啊？
1: 最起码告诉你，我走到了，我下楼我又是溜溜哈，哎，围着小区溜那么一圈啊，我就得吃点速效。为嘛吃呢？就叫这里头人是累的话，是憋气，反正这里头都就不舒服。我现在在遛弯儿，告诉你，不吃速效了。
0: 啊啊，心脏也舒服了。速效
1: 不吃了，不用吃，我就溜一圈，反正慢呐，溜那么一圈回来。哎，这么溜那么2小时，哎，不用吃速效了。
0: 嗯。
1: 不觉得这里头那个堵得慌啊，不堵得慌了，你知道吗？这也见好。我刚尤其我这个大便还见好，我是太高兴了。这大便不通畅是太难受了，你知道吗？
0: 哎，现在大便通了。
1: 现在大便行了，也不吃泻药了，也不打开塞露了。
0: 40多年的老病了，用了27天的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整体治疗下来，血糖下来了，降糖药3天不用吃了，心脏舒服了，救心丸呢，出去遛弯遛的急了也不用吃救心丸了，
1: 对
0: 吧？
1: 对，哎，再说吃饭比较好，吃饭胃口吃完了以后哎倍舒服，你知道吗？感谢你教授，我告诉你啊，
0: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1: 一般的让我吃5克，这个刘主任说
0: 照着10克左右吃吧。
1: 哦，照着10克左右吃，我就空腹吃行吗？那主任
0: 可以，没有问题，空腹也可以。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空腹啊或者是随餐吃呢不影响，别着急了。现在已经4、5样病症都见成效了，这才27天嘛，接着往下治，照着10克左右继续往下治就行了。
1: 哎呀，我这血糖太好了，告诉你说。
0: 嗯，
1: 最起码我能吃西瓜，能吃桃，能吃葡萄了，也不长了。
0: 那就照着这么治疗，非常的好。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那个刘主任呐，高楠。
0: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1: 表扬他，哎，谢谢教授，我告诉你啊。
0: 好，再见。
1: 有嘛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
1: 好，那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啊，你好。
0: 哎。
3: 哎，黄氏膏方啊，我吃了4个月了，快到4个月。啊，老伴吃了好到3个月了。
0: 嗯，
3: 我有什么病呢？我和你说一下哈。
0: 嗯，
3: 我有那个颈椎病，还有胸椎，还有腰椎管狭窄，还有点脑梗，但不怎么重。完了睡觉吧，还多梦，老爱做梦啊。头3年呢，心脏啊还得过那个什么早搏。我现在这一直吃这药吃的呀，吃了将近4个月了，都好了，都挺好的。睡觉啊也不做梦了，梦少了。
0: 用黄石膏方4个月下来以后，这些病的好的都很好啊。
3: 啊，都很好了，心脏也挺好的，也不跳也不舞的。
0: 原来那个心脏老是蹦蹦。

0: 那跳得特别难受。
1: 是。
0: 现在感觉这个心脏的心跳感觉不到了。
1: 感觉不到了。
0: 那导播就好了。
1: 对。
0: 凡是导播的房颤的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这个用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这一类病都能够治好了。
1: 是。
0: 嗯。
1: 过去我这腰椎管狭窄呀，走道走不了啊，一走点道啊，就想坐下。上这市场吧，走的不怎么远，但是那家走一走就想坐下，走一走就想坐下，走不了。这回这腰椎管也挺好，这腰啊觉得好多了呀，好了不少。
0: 这腰能吃上点劲儿了，走远也可以了，是吧？
1: 走远上市场，现在不用坐着了，不用找地方坐着了啊，
0: 哎，
1: 就能来回的能
0: 打个来回。上市场打个来回有几里路？大概
1: 那有汽车的不到两站也差不多吧。
0: 两站地了
1: 啊。
0: 原来这两站地呢，左歇一前右歇一前的，老是得走一走歇一歇
1: 啊。特别那边菜更拎不动了，就回来啊，实在是困难了。
0: 那你看这种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就这种老同志、中年人特别多。我说你吃别的药如果不好使，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由脏腑往这个腰上治、往颈椎上治，这个都能够治好的。
1: 别提了，我这药啊得了十年了。我这个说实在的，我就是药啊专圈的吃，这广告药都吃到了，但是那家就不行。
0: 所以说你说这个治病可不光是贵啊，你贵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是能解决了问题。
1: 是
0: 黄氏膏方你一个月也花不了三五百块钱的事情。
1: 对，
0: 一年你就是吃它一年，吃它两年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1: 可不是咋的，你说
0: 这治了十年了没治对了。我说为什么那老百姓给总结出来是中药西药吃一年不如御药治百天嘛？
1: 一点不假呀，这会儿可知道了，吃哪个药也没觉得像这个药哈这么快来得快完事儿。
0: 那这是皇家御用的药方子，这真正给康熙治过病的，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药方子。原来这种方子你在市场上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
1: 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的。
0: 哎，你现在做梦这个情况，你睡眠怎么样？
1: 睡眠挺好啊。
0: 睡眠也睡得好
1: 啊。过去没说老做梦，老做梦啊，现在不做梦了，不怎么做梦了。
0: 四个月好了三样病了，一个是早搏心脏的问题，做梦的问题，腰上的问题，
1: 啊，
0: 这个就大见好转了。
1: 对，挺好。
0: 接着往下治
1: 啊。
0: 你看这四个月的时间，因此很多人说治病治的觉得走投无路了，中药西药都吃遍了不好使。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要是病症适合的话呢，你用这种真正的古代帝王用过的刚刚解禁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你看适合的话呢，中药西药吃一年不如御药治百天，你吃一百天下来你看一看，
1: 真是那个事儿，真的
0: 对吧。
1: 嗯，对，
0: 比你治那十年八年这个效果都好。
1: 还有那个谁老伴儿哈，老伴儿吃了三个月了，他是脑出血，但脑出血不是那么太重，他有一条腿呀，就走道走不了啊，有时候大便干燥，现在大便非常好，过甲夜那大便给你磨哪都是啊，这会儿可好了，可利落了 隔一天两天一回。现在
0: 你脑出血的话，那你大便干燥的话呢，那是麻烦呀，那随时是地雷呀。
1: 对，那天天洗呀，可把我脑袋坏了，这个可算好了。
0: 现在三个月给老爷子用三个月大便通了，把你也解放了，起码是你好照顾他。
1: 解放多了，你说天天洗弄啊哪，你给他这边刚弄完，那边又给你抹包上了，哎呀，我天，可糟了糕了。
0: 啊，你这一下他也不用遭罪了，你也不用遭心了。
1: 啊，我就合计，我和老伴说了，我说这个药咱要吃的好啊，咱就长期吃，等它好了以后啊，咱就保健量，就吃着。
0: 北京上海这些老同志都是人家没毛病的时候就开始用，人家不买保健品，人家都知道保健品那个东西糊弄人的，都是
1: 保健品。
0: 用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治养结合，既是药还又是不伤人的药，人家调养身体来治疗疾病，你原来是买不着这种真正的皇家用过的东西，你现在解禁了，你花比民间的一些药呢还便宜的价格，你能够买到这种皇家御药，你为什么不治呢？
1: 对，它真便宜。哎，
0: 现在呢终于咱们不管是怎么说找着对症的药了，那这方法对了以后接着往下治就行。
1: 对对对啊，我正
0: 老两口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
1: 好了，谢谢。
0: 好，
1: 再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给我老伴咨询一下。
0: 嗯。
3: 我老伴是糖尿病。
0: 嗯。
3: 糖尿病他这并发症居多。腿也疼，是浑身瘙痒，有时候他还肿。
0: 哪里肿啊？
3: 感觉什么？

0: 脑袋上的中医箱，什么这个嘴中医箱，这身上什么中医箱，中了不他都老，待几天不要不对付不他都又肿。
1: 嗯，他这个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0: 有16、17年了吧。
1: 哎呀，这。

0: 腿肚子疼的话呢，这腿是发凉的还是发热的？
1: 感着自己凉。
0: 这就是长时间的糖尿病导致下肢动脉硬化的问题，下肢整个的血呢供应不太好了，再加上呢往往合并有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导致呢脚呢老有那种针刺感的疼痛啊，脚底下没穿袜子就跟穿了多厚的袜子呀，没穿鞋就跟穿了多厚的鞋呀，有这种表现。这其实就是糖尿病伤气、伤血耗元精、伤五脏啊，导致呢气血大衰。气血一亏了以后的话呢，气血往五脏六腑这些重要的地方走，那末梢的循环就差了，最终出现末梢神经炎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呀这些问题。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皮肤老出现瘙痒，而且呢肿啊，今天这儿肿了，明天那儿肿了，都是体内有严重的风邪的一种表现，体内有了风了，所以说呢，肺经呢有了风以后就痒啊，肺主皮毛，所以说他就痒。而且呢，体内的这血虚的非常厉害，它就生风啊。风邪上面肿为风，下面肿为湿。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风邪比较盛，因此呢，动不动胖头肿脸的出现这种情况。
1: 哦，他这个尿蛋白有3-4个加号了。
0: 哎呦，肾伤的够厉害了。心脏有毛病没有？
1: 有心脏病。
0: 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不好。
0: 睡觉也不好。
1: 这几天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的。哎呦，
0: 他这还年轻的，才56岁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好好给他治吧，要不然的话呢，他得出大事儿的。
1: 他这眼还不好。
0: 眼睛是什么问题？现在白内障。
1: 白内障，他已经前那么个七八年做了一回手术了，现在又不行了又。
0: 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尿肾脏的功能一出问题，眼睛上肯定有问题了。因为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肾一出问题，肝就有了问题了。肝一有了问题，眼睛肯定有问题，这都是带着的。
1: 吃这药行不行啊？
0: 可以呀，非常适合糖尿病呢。患者我们讲到过，《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皇室高方当年给谁治过糖尿病呢？给慈禧太后治过消渴症啊。消渴症就是西医所讲到的糖尿病啊。第一个，它本身不伤肝不伤肾，这是预防预药，对身体安全性非常高。因此你这个给他选药的时候还得要注意，民间的很多中药其实都是伤肝肾的。黄石膏方非但不伤肝肾，而且它滋补肝肾，那功能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对它肾的养护，它有十味药材养肾嘛，泽泻呀、熟地黄啊、杜仲啊、牡丹皮啊、牛膝啊，包括黄精啊，这些药材呢都是养肾的。它肾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提高以后呢，那么这种蛋白慢慢就不往出漏了啊，这样的尿蛋白的加厚会逐渐的变少。吃上3个月下来以后就可以上医院复查。
1: 他现在这血糖10点，
0: 空腹血糖10点，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1: 连打胰岛素是在吃药。
0: 他这种情况呢，你就这么治疗下来，你肾不好治肾，你肝不好治肝，眼睛不好治眼睛，心脏不好治心脏，最后呢血糖高了降血糖，你这么吃下来，这一大堆的药就把它吃坏了。反过来呢，糖尿病的患者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大药方子来治，好就好在这儿了，这一个方子代替他现在吃了一大堆的药啊，因为他养肾的10味药材，是养心的8味药材，养胰岛的有12味药材，入肝的治眼睛的有11味药材，养肺经解决他的皮肤瘙痒的有8味药材，通过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药材呢，融合在一个方子里面整体来治疗，那么他就能够别的药越吃越少，你发现他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是这么治。
1: 这个药吃多长时间的见效啊？
0: 见轻的1-2个月吧，快的患者也得半个月20天的。当然说也有那些2-3天就见效的，那是特殊的例子，我不能在电台里把特殊例子当普通例子跟大家讲。
1: 他这病也不可能是吧？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时间太长，病情复杂。我们慢的这种药膏呢，就是慢病缓攻嘛，就是一点一点给你往回治这个病呢。所以说呢，我就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你别指望说就给那顶子药，以后今天吃了今天就舒服了，那叫顶子药。
1: 对对对，行，
0: 给他抓紧时间治就行了。
1: 哎，好嘞，
0: 治够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他早日康复吧。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跟你汇报汇报，我是个新患者。
1: 嗯。
0: 我是怎么的事呢？我是动了个大手术。
1: 嗯。
0: 动的腰椎、胸椎。
1: 嗯、
0: 我是在北京医院你动的，他是怎么得的呢？这个病他是别人别着车子撞了我一下，没拿着当我的事儿，然后那腰你给撞拧了，撞拧了个了再扶正吧，扶不了我了。
1: 对。
0: 去的时候了，我的小便有的时间。
1: 嗯。
0: 我手术动出来以后，我不得，我都这腿麻，脚麻还抽筋儿。
1: 嗯嗯。
0: 嗯，他那个什么。钉子呢是给我穿了16个钉子。
1: 嗯。
0: 现在呢我吃了咱们这个药啊，我是吃了是4片，这5片没吃完呢。我那请教老师一下了，那什么你看看我这个麻这个抽筋怎么给我这带调理。
1: 啊，用了4片多了，用黄芪膏方是吧？
0: 嗯呐。
1: 嗯，用了4片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呢？
0: 心脏那个稳定了。
1: 嗯。
0: 随着交流了。小便失禁改过来了，
1: 小便失禁原来把不住门，现在能够夹住尿了是吧？
0: 对，那都夹着尿了，可以别你好不憋得慌，我搁着自动的上厕所，你去得了了。
1: 太好了，很多女同志这个夹不住尿，一咳嗽啊，恨不得大声说话都能尿了裤子里的，包括外伤引起的小便失禁的这种患者，我们把黄芪膏方用上，很快这小便就能把住门了。
0: 啊啊啊！
1: 嗯，那个心脏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0: 心脏他都说是2+，关闭不严，嗯、还有那个心肌缺虚，还有那个心律不齐。
1: 原来主要是心慌的厉害是不是？
0: 对。
1: 这老是心慌啊，气脉不够用，现在用黄芪膏方的心慌气脉不够用也开始见成效了。
0: 嗯，主要的都是有，反正我黑了娘的觉睡觉一点也不咳嗽了，也出去了气儿了，搁了好了，还也吃进去了了。
1: 啊，你看这心脏病啊，6瓶是一个疗程，用了4瓶的心脏小便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呢？
0: 那个什么，我这个的是我老伴儿，那俩一块儿吃呢，他呢比我还见效的好，他是血压高，血压高呗，他比我少吃了一片儿，你他比我见效好。我这两天我天天给他量血压，你看现在是血压是137，低压是90多了。
1: 嗯，
0: 你他比我，你他没别的症状，你他都是光是血压高。
1: 他血压高，原来血压是多少？
0: 原来是大老师那一片是180、170、160，他不稳定。
1: 按现在用了黄芪膏方也用4-5瓶了，血压能到137-90了。
0: 他比我少一片。
1: 啊，他用了3瓶多的血压就下得这么好了。
0: 对。
1: 哎，太好了。
0: 因为咱们这个药推好，我呀，多的我都是还是个人自理不了。
1: 嗯。不着急呀、啊，咱一口能吃个胖子。刚刚用了4瓶黄芪膏方，不到2月的时间用下来，你有这些改善，你小便能够控制住了，你心脏恢复的这么好，2.5、3.5反流，老爷子那个血压高呢，一下子180的血压降到137了，你这还是血效果就够快了。
0: 嗯，那他给你个了痛快了，主要的我呀都是这，你看那我是长嘛，我这脚都齐了，我这腿伸不开。你看黑了睡觉全上伸不开，早下不得我不知道疼，我打这几天不得我脚就疼来了了。
1: 哎，压了神经了，原来脚不着疼，不懂得疼了，现在用黄芪膏方，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脚着疼了。
0: 嗯，
1: 非常好，你现在怎么用的？我给你调一调就行了。
0: 一开始哈一哈3片是5克、10克、15克，现在我一直在这保持15克呢。
1: 15克药引子加的什么？
0: 我加的是三七分，
1: 加了几克？
0: 嗯，我都是他们个不是那秤啊，8把粥的那小时候，我就一回喂他们摸着的小时候。
1: 啊，那你就不用调整药引子，包括药量不用做调整，你还是按这么吃就可以了。就是时间的问题呢，也已经现在懂得疼了，那个麻呀、胀啊那种情况，一点点就恢复过来了。
0: 哦，那个什么不用加别的药引子了，都是光吃这个三七分。
1: 对，就加三七分就可以了。
0: 三七分，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他说这俩大筋呢，这一个是皮肤厚的，这俩大筋成了腰会偷你这腿肚的这筋。
1: 对你筋呢，主要是感觉筋呢都崩不开，主要是肝血亏嘛，肝血亏，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呐、啊。但是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无形之气好补，有形之血难养啊。那血慢慢的养足了以后，他这个才能够恢复了。
0: 哦，
1: 你这一个疗程还没到你这么好的效果，这个不慢了，这效果已经。

0: 就是光吃三七粉。
1: 光用加三七粉一直往下治就可以了，再治一个月左右再给我来电话。
0: 哦，好么着吧。
1: 嗯，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你可你可给我那个什么，表扬表扬丁老师啊。
1: 好，我表扬丁大夫。
0: 只是他们俩人是空巢老人，没人管的，俩人老姐夫他我就跟他俩来电话，给你发温暖。
1: 哈哈哈，应该的，别客气，我表扬他吧。你好好治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了。
0: 这回得了，我都那么俩人那得都要一直是感谢跟着你俩李老师，那保护着他们吧。
1: 那你往下治疗吧，我们给你做指导，你放心吧。
0: 哎，谢谢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哎，谢谢。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教授吗？
1: 是我吗？
3: 啊，和你通个电话，感到很荣幸啊。
1: 别客气。
3: 我天天的话就慢时间听你的讲座呀。
1: 按时按点听啊。
3: 啊。
1: 能听明白吧，老爷子？每天讲啊，
3: 百听不厌呐。杨教授啊，
1: 嗯，
3: 我认为你的团队呀、太好了。
1: 老爷子，有你这种表扬，我们干的会越来越好，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3: 不光你这个讲座讲的好，愿意说你的团队的话都挺好啊。
1: 应该的，应该的。老爷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好，我就把我的病的话当你说说。
1: 好。
3: 我是高血压，65岁那年呢，以前我也不知道我有高血压，反正这身体呢也没有太大的说是表现出来，自个儿呢就是说是干活的，我是农村的，这活也什么也没耽误。
1: 嗯，
3: 完了就是一到的话，老年的话就是不有这个项目嘛，一个免费体检嘛。
1: 对，
3: 我也去了，去了到那说呀，你血压高，那时候量的是160高压，低压呢是87，我记得特别清。
1: 嗯，
3: 哎呀，我说也没干就咋地，也没的话就是那是前3年的事儿了，我也没的说治他，就是从去年吧，我就是在夏天呢，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呢，就是有点中暑的意思似的，我就有点不好受。
1: 嗯，
3: 这回家来的就是叫大夫看看，我说得弄点药，这心也不好受，是体质吧，就是不太舒服了，就像中暑了，就是有点昏头胀脑的。
1: 嗯，
3: 完了到这儿一量，血压就180了。
1: 嗯，
3: 我咋正高血压，这多危险
1: 啊！你多危险，血压100，妈呀，那太危险了。
3: 嗯
1: 嗯，
3: 但那当地大夫就是说，那你得吃药了，这样这病的话，你不吃药不中。我说我没吃过药，他说那不中啊，那你的话必须得吃药，这180你不把血压这降下来，那能行？完了呢，就是打去年秋那玩意儿就开始吃降压药了，这一吃上呢就离不了了。
1: 嗯嗯。
3: 不吃的话，就是你这个压的话就下不来，这回血压那降呢也降不到的话，就是140左右了，是这样的。降的话也就降到150了，始终的话就是最好的时候就在150高压上，低压呢还比较理想，都是80-90这个之间。
1: 那你平常比如说走路有没有说脚深一脚浅一脚不舒服啊？晚上睡觉不踏实啊？心慌啊？这些
3: 时候吧，你看杨教授。有的时候找着歇了吧，要是说是干点活或者运动运动吧，有时候伸回诊了呢，脑瓜就嗡一下子，就上了这股劲儿。
1: 你看，很多老同志都有这个毛病。
3: 过去了，
1: 哎，很多老同志都有这个毛病，这都应该量量血压了。量出来早期要发现，前3年5年要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好调。我说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我教你方法，这就调过来了。可能是你不至于，你现在你看，他就慢慢养大了就。
3: 不知道啊。
1: 哎。
3: 完了呢，就打去年的到现在，又多个心脏病啊！这心脏病又不能，心脏不行了
1: 啊！
3: 这心脏呢是怎么表现呢？一来那个劲儿啊，说不好，这个心里难受。完了吧，我自己嘛摸自己的脉搏吧，呆呆就有那摸不着的时候，比如1、2、3、4，这5就听不着了。
1: 哎，停，头停吧，那是。
3: 到7又来了。
1: 嗯。
3: 就是这样情况，你看，就我这心跳，完了这脑袋呢，一来这个劲儿，脑袋就是影响脑袋，脑袋就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3: 啊，是这个情况。
1: 嗯。那这个上医院做过心电图了没有？
3: 做过。
1: 嗯，有心肌缺。

0: 许 ST 段的下移啊。
1: 他的话就是说是他还没确定说，他就说是心脏的话是怎么跳动，可以我就说不好。
0: 心律不齐，有早搏、房间歇的问题。平常自己胆小不小？有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
1: 有的时候吧，就说一特发突发的情况下，就心不噔不噔不噔。
0: 哎，就感觉那就跟担不住事儿了。
1: 跳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哎。
0: 年轻时候不至于说是这么大动静，哎呦，说这点事儿能把我吓着，现在感觉就容易吓着你了。
1: 哎，容易吓着，有点害怕了。
0: 你看，这其实就心血开始亏了。你长时间的血压高了以后，心律不齐，这叫心悸呀。
1: 感觉呢，心跳的话就和平时就不一样了。
0: 嗯嗯。
1: 我还有点啥呢？就是五更泻。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多少年了？有的话得有十多年了，就这个症状。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吃点那消炎药，吃点覆盖栓啥的呢，就挺一挺，那也没拿这个当了一回事儿。有的时候泻严重时候吧，你都不敢胖的感觉呀。
0: 对呀，一睁眼就得跑，你不能说跑慢了以后拉裤子里了，
1: 都不行啊。
0: 对，
1: 就那种感觉呀。
0: 啊，对，就这样。
1: 嗯，
0: 门也出不了。你去哪儿的话呢，这早晨一起床就上厕所就受不了。
1: 赶紧的，那就你一动的话，尤其一动啊，就是赶紧就得跑啊。
0: 哎、
1: 你跑啊，主角的这不中，这要是往这个库里变了一样啊。
0: 啊，就这样的。
1: 往库里变一样啊。
0: 把不住门了。
1: 把不住门了。
0: 嗯。
1: 变的变到啥样程度呢？变出来的玩意儿、就这个糟了吧唧的，不成形的，
0: 破破糟糟的，
1: 破破糟糟的。完了呢，变完了吧，这个内务府呢就好受一些似的。
0: 对，
1: 就这个情
0: 况。所以说你看呢，五更泻应该是脾肾阳虚的，从大的症候上来变的话，这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道理。这个时候治疗起来呀，我说这个膏方呢，对于这种五更泻，同时呢泻的最后血压高了，跟心气心血都亏了，这个用膏方治比那个药片胶囊啊，这更有优势。
1: 我软啥呀？你看杨教授啊，我软啥就选择这个，但是别的吧，广播吧也不少，我都听过。我说没有这个节目的话，好像的话，这个就好像认为的话，对我的话就是挺有作用似的。
0: 可能是很多老百姓是这种寓意文化呀，这种传承下来的药方子，可能跟民间这些药方子是有区别的啊。你慢慢就清出来了。再加上我给病人治病的话呢，我说能治疗的打个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能打进来，或者直播间打不进来的，你跟这个场外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电话联系，由我的那个手把手教出来教出来这些学生接你电话，能治疗的给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五更泻的病人现在心脏上有毛病的，血压降不下来，老爷子跟你那个五更泻有关系。你老拉稀，拉的中气往下走，气就不足了，气不足了，这个血液轻易的就不能上脑子上去，你知道这意思吗？他顶不上这个脑子上去了，那人呢就得调动全身的这个力量，把这个血压加大了以后呢，来让这个血到脑子上去，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因此你但凡是拉稀的患者，所有啊听节目的这个点，就是你但凡是你大便不成形这种患者，你说你这个血压降不下来，先把大便不成形治好了，这个要是治好了以后呢，血压就好下来了。你这个治不好，一个劲儿拉那个血压，是无论降还药，你是便宜的不行换贵的，一种不行用两种，你都很难把它降下来的。这个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们经过多年的临床下来以后的话呢，确实这么治有更好的效果。
1: 杨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体上的，我这个右脚的脚趾头，大脚趾、二脚趾头，它麻木。
0: 嗯，就是右脚上，左脚没有是吧？
1: 左脚没有，右脚上。
0: 多长时间？
1: 这个呀，
0: 嗯，
1: 得有啊，5个月左右了吧？
0: 四五个月。你看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呢？就是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心脏已经出了问题了，出现心神散乱的这种早搏呀、间歇偷停这种情况，还大便不成形，这就我经常讲的，经常拉稀的人容易拉出什么？一个是拉出结肠息肉，还有一个就是拉的中气往下一走，清气不能大于颠顶的时候呢，容易得脑中风吧？脑中风不是说一下就中风了，它往往就是先这儿麻一下，脚趾尖发麻呀，手指尖发麻呀，嘴唇子麻了，半个脸麻呀，慢慢的就半个身子开始麻了，麻了半个月下来以后得脑中风了，
1: 麻木木，
0: 哎，
1: 木还厉害。
0: 还木啊，这就是疼轻麻重木要命。身上有疼的地方倒不是特别怕，我们找原因就行了，它经络不通了。但是呢，有麻木这个情况的话呢，就要应该引起重视了，这个可能是大问题。那、但是这个也不怕的，我们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呢，调中焦12味药材，把中焦的脾胃之气给它调足了以后的话呢，气血精这三种能量一重盈了以后呢，经络自然就通开了。

0: 经络一通开了以后呢，得到这种气血的濡养呢，末梢循环好了，这地麻木的情况呀，半个月左右，大约20天左右吧，应该就有一些改善了。啊，你可以体会一下，绝大多数啊，因为它有个个体差异的问题，这个时间应该差不了太多。一个还有一个大便不成形左右的问题，我给病人治病的话，那有把握才给治的，到时候就可以给我来电话了。
1: 哎，那好，还有一个事儿啊，杨教授啊，
0: 嗯，
1: 我还得当你说了，
0: 嗯，
1: 这个现在吧，这记忆力太差，
0: 嗯，
1: 忘性忒大，
0: 你脑供血供氧不足了，现在老爷子，
1: 啊，
0: 你脑子供血供不上去，脑神经细胞经常处于缺氧的状态嘛。
1: 这一段的话，他咋变成这样，就老到这样程度了？
0: 那其实就是有了病了，只不过是看上去还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病，你调过来以后他慢慢就好了，你调不过来的话呢，慢慢养成大病了，一开始脑袋迷糊，最后呢半身不遂了，到那个时候呢中了风了，那就麻烦了。他随着这个五更泻大便一成形了以后呢，清气能够达于脑窍了，脑子供血供氧一点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这个也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来看的话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啊。
0: 你要是晚半个晚上半年下来再找我，可能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是，我把我这个身体的情况都当
0: 那就及早的调，老爷子咱今天先聊到这儿。
1: 杨教授啊，
0: 哎，
1: 我再和最后也说一句啊，
0: 嗯，
1: 您太辛苦了
0: 啊，应该的，半个月以后来电话，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嘞，
0: 好，再见。
1: 哎，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
3: 我自喝这个黄氏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这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憋过好大便，现在我的大便也好了，
0: 嗯，
3: 我心脏也变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0: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听好个月了，
0: 嗯，
3: 我听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
0: 嗯，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一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打头说吧。
0: 哎哎，
3: 行。
0: 嗯嗯。
3: 我也20多岁得个菌痢，这菌痢没好利索。
0: 嗯。
3: 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
0: 嗯。
3: 哎，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觉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就不就完了吗？
0: 嗯，
3: 反正我也是批的这人，后来这个，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
0: 嗯，
3: 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
0: 嗯、
3: 后来呀，我这越待越岁数大了，就越待越嘛玩，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
0: 嗯，
3: 后来呢就是越待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拉肚子。一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回来还12指肠溃疡，还那个都全了。
0: 哎，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8岁了。
0: 78岁了，就拿这个20多岁的菌痢，最后呢导致这个大便常年不成形，这个就60-70年的病了，这都。
3: 可不呗。始终就不好，吃了好些个中药，吃也不行。
0: 嗯，
3: 哎，好好饭呢，老是饭。你看我打吃您这个长寿，
0: 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
3: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也那个嘛，也好了。
0: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3: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0: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3: 饭饭，那时饭的时候我输液也都不顶事儿，1天2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
0: 嗯。
3: 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
0: 嗯。
3: 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
0: 嗯、
3: 还跟着拉肚子嘛的。

0: 这都没好啊。回来又中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1: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0: 对，这2020年，这后来呢，这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
1: 嗯，
0: 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啊。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1: 哎呦，
0: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豆养生膏吧，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饭，我这些日子我那个一个礼拜就得饭一回两回的，我从那儿吃了这个，我哎犯了一回。
1: 因为黄氏高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0: 哎，我就犯了一回，就叫挺好啊。
1: 哎，
0: 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的我心绞疼。
1: 嗯，
0: 别看打了4个支架，弄的就是擦擦地呀，一累一点儿就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了，吃饭也香了。
1: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4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4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氏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叫通则不痛啊，证明的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0: 我吃这个，因为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1: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了，睡眠也好。
1: 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容易醒呢，是什么情况？
0: 那玩醒的睡不着，有时1个钟头，有时2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1: 嗯，
0: 我打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那个
1: 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0: 哎，对了，我能睡个5-6个钟头吧。
1: 那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啊，这5-60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氏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4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39天的黄氏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0: 刚一开始叫我吃5个那个小丸儿，就是5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1星期，他叫我吃10个，现在我吃15个了。
1: 啊，15克的黄氏膏方，接着往下治吧。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胖青猪油地，你的

0: 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

0: 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10: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11: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10: 我没家了。
12: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9: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12: 就在这个
9: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12: 成就
9: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12: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9: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要打破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旁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

0: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

生命安全。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0: 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

0: 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去看其他科室的医生，比如内科、骨科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青光眼病史，因为有些感冒药、肠胃药或止咳的药物可能会诱发眼压的升高，影响病情控制。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青光眼虽然无法治愈，但只要咱们坚持规范的管理，它就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稳稳控制住。大多数患者只要严格听从医嘱，长期坚持治疗和随访，一辈子都能保留有用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哇，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11: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
2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1: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2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首先要关注视力和视野的异常，如果发现自己视力莫名下降，或者走路总爱撞门框，下楼梯容易踩空，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窄，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白内障加重了，这很可能是青光眼侵蚀视野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还有咱们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如果原本一直戴的老花镜，哎，突然感觉不需要了，视力反而变得清晰，别高兴太早，这可能是白内障进展，诱发闭角型青光眼的预警，必须及时的检查。
2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1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5: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8: 尹老师。
7: 今天呢是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真的很不愿意面对这个时刻呀，因为活动呢一旦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大家花钱少治大病的机会就没有了。今天能报上名的朋友订购明目20味丸，就有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过了今天，不但所有的优惠取消了，而且呀，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并且明目20味丸也会断药，什么时候能到药，现在没有具体的定论，这得看赛加羚羊的繁育情况。如果呀，赛加羚羊的繁育率提高了，那可能半年甚至几个月明目20味丸呢就能到药。可如果赛加羚羊的繁育率还是不理想，再等上个1年2年甚至是3年5载呀，也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 争取报上名，把这三样宝贝请回家，这样我们重获光明就不是问题了。另外呀，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大家说过，眼病的治疗千万不能等，因为眼病的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耽误了，我们治疗起来啊，难度就会加大，有的甚至无法逆转。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小病拖，大病挨，实在不行啊，再往医院抬。其实，这是很悲催的想法，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差的眼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痛心疾首啊。大家呢，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简单用点药，自己就能好。结果眼病越拖越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最后彻底丧失了光明。这样的悲剧我见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因小失大，不要等，不要观望，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争取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眼病治好。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只要呢您能立刻用上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就能短时间之内还您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您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说，尹老师啊，你哪来的自信呢？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对眼病的了解，我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跟眼病患者打交道了。你的病能不能治，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能治我就给你治，不能治我也不会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患者，这位患者是西安人，姓邱，今年62岁了。患者是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啊，就感觉自己的眼睛发干发涩，看东西呢有些模糊不清，眼睛啊也有一点疼痛，尤其是在眼球转动的时候，并且患者看带有颜色东西的时候啊，觉得变淡了，不是那么鲜艳了。当时呢，他就是自己点了点眼药水，就这样，过几天，这些症状啊，还真的消失了。当时他就以为啊，自己的眼睛好了，没事了。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患者的眼睛就出现了肿胀的现象，疼痛感加重了，让他感觉难以忍受，左眼的视力基本上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把这个患者吓坏了，家人赶紧带着他去到医院呢，做了眼部的检查，什么眼底的荧光血管造影、眼底彩超、眼部的 CT，还有视野检查等等。检查完以后呢，医生确诊他为急性球后视神经炎。就这样，患者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视力仅为 0.08。 回家之后啊，就改用了口服药物。改用口服药物之后呢，视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只是到了 0.2 左右，眼睛还是会有干涩的感觉，左眼看东西很暗，眼睛也没有光泽度。后来啊，为了治疗这个眼病啊，患者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每一次都是带着希望而来，但是结果呀是令人失望的。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持续了1年多，患者对于治疗这个眼病基本上已经丧失信心了，不再抱有希望了。 后来呢，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我到西安的医学院呢做学术调查，顺便啊就在那出诊了几天。患者呢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啊，来了一位专治眼病的蒙医大夫，医术非常高。患者当时非常的高兴，于是呢他在亲友的陪同之下呀找到了我。他跟我说，自己得上眼病之后，给生活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给儿女呢添了很大的负担，有时候就算是倒碗水都能把自己呀给烫到。他说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就成了一个废人了。他求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眼睛，他问我说自己的眼睛还能治好吗？我详细的了解了患者的病情之后，针对他的情况啊，我给他出了治疗方案。但我身边呢当时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健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让他等几天，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三种药寄给他。后来呀，西安的这位患者呢用上药之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眼睛不那么疼了，眼睛干涩的情况呢也减轻了，而且呀他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他自己呀明显感觉到了效果，就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我说呀，治病不要太心急，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按时按点的坚持服药。当他用到将近一个疗程的时候呢，患者明显感觉到视力啊恢复了很多，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眼睛肿胀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看东西的色彩也比原来鲜明了。当这位患者呀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呀、眼睛发胀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左眼的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呢也比原来都清晰了，眼睛也恢复了光泽。他说呀，看任何的事物呢都特别的清楚，到医院一复查，视神经炎这种眼病真的就被治好了。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效果。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得了眼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找准时机，用上对的药，康复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眼下呢，正是治疗眼病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这三个药，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病啊会好得更快。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每一位与我们有缘的眼病患者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您只要订购四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一丸，订购八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三丸，订购十二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我也知道啊，很多人打不进电话，非常的着急，甚至都直接呀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问我还能不能报上名。我说这个呀我不敢保证，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名额有限，但是想要报名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真的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参加上活动。我现在能保证的呀，就是凡是报上名的参加上活动的朋友，那就一定能够拿到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而且我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也不管你的眼病呢有几种， 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在，哪怕是一丝的光感都行啊，那我们就有重获光明的机会。但如果你的病好了，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我们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眼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有一位来自大连的刘大姐吗，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订两份最高一档的活动套餐，也就是订12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那档活动，才要订2份。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订这么多呀？因为我们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所以我必须得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刘大姐跟我讲啊，他们家呢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大哥还有他的大姐都是患有多年的糖尿病。他大哥去世的时候，并发症从头到脚都有了，糖尿病肾衰，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开始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也没有视网膜脱离。那个时候呢，他大哥还能自己出门，在小区啊走一走，和老街坊呢聊聊天儿。可自从眼睛失明之后啊，就出不了门了，天天就只能啊在床上躺着，哪儿也不去，眼睛看不到了，一句话都不说了，人也特别的消瘦，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人就去世了。他大姐呢也是一身的并发症，最后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眼病，2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2个进口的晶体，可手术失败了，最后眼睛呢就有一点光感了。大哥和大姐都是因为糖尿病影响到了眼睛，所以刘大姐呀深知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他不想和自己大哥和大姐一样。可是后来呢，刘大姐的眼睛也出问题了，真的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呀。一开始的时候啊，她看手机，总感觉呢眼前有蚊子在飞，眼睛转到哪儿，这蚊子啊就跟到哪儿，慢慢的眼前的蚊子越来越多，弄得刘大姐呀整天的是心烦意乱。其实他知道一定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他就让老伴儿啊带着他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其实从刘大姐眼睛里的蚊子开始变多的时候，他眼睛里的视网膜就已经是浅脱离了，这个时候只要找对正确的治疗方法，很快就能恢复视力，是可以达到逆转的。话说回来，老伴儿带刘大姐到处去治，这中间呢换了不少的药，可是吃来吃去呢效果始终不理想。刘大姐特别着急，害怕自己啊也出现糖尿病眼病的各种的并发症，走上大哥和大姐的老路。由于糖尿病眼病啊久治不愈，刘大姐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糟糕，他就怕和自己的大哥大姐一样啊。对于网托来说呢，治疗的时间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视网膜脱离时间超过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等到脱离的时间越久，到了后期的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您做了手术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当时医院就建议他去做手术，因为之前的治疗他已经对医院呢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内心又不想完全的放弃，他那个时候特别的矛盾，不知道怎么办好，也越发的焦虑和恐慌，也越发的着急去寻找能够治疗自己眼睛的方法。后来呀，听之前的一位病友介绍，说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眼病啊效果好， 但是呢，当时这个药太紧张了，没办法，刘大姐呀，只能先做手术，先把视力保住再说。后来拿到明目二十五位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刘大姐呢就用上了。结果用到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刘大姐眼前的光感呢越来越明显了，这让他们全家人呢心里都很敞亮。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刘大姐能看清东西了，然后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糖尿病引起的网脱完全康复了。后来用了三个疗程，视力恢复得非常好，他能看电视了，能刷手机了，自己呀也可以出门了。刘大姐用好了之后啊，也让自己的大姐呢用上了，因为她的大姐的病比较重，用了四个疗程也恢复得非常好，到后来呢也停药了。这一次刘大姐听说明目二十五味丸有优惠活动了，而且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他想订两份十二盒的优惠，给自己一份，给大姐一份，想着呢再巩固一下。当时啊，他的请求被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和大姐之前已经停药了，病已经好了。我说病好了就不用再用药了，凡是康复的眼病患者几乎没有复发的，所以也不用巩固，好了咱们就是好了，我们莫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需要的人呐。刘大姐呢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感谢我们。那在这里呀，我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咱们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您要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有的地区呢已经开始断药了。现在能参加上活动的都是幸运的人，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能获得重获光明的机会，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眼病患者，一定要合理的订购，不要觉得明目二十五味丸马上断药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以后啊也不再赠送了，所以呢很多人想多订一些留着以后备用。我劝大家呀不要有这种想法，病好了咱们不用啊再花钱了。另外药是治病的，我们一定啊要把最好的药给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所以呢，大家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看导播呀不断的示意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打进电话想要跟我进行通话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进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0: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你好。
7: 哎，您好，欢迎您呢，
1: 尹老师。我听说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7: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严格来说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呀。
1: 哎呀，是啊，我呀希望尹老师帮帮我呀。
7: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尹老师，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药了，而且啊、还是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我就直接订了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的十盒，再送啊安宫牛黄丸六丸的，就这个活动，我这药吧都收着了。
7: 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订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活动结束之后啊，再没有赠送了。
1: 嗯，
7: 所以报名的人呢就很多，能报上名的，能拿到药的，都是幸运的。
1: 对呀，是啊是啊，我收到药的当天呢，我就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一起都用上了。哎呀，难怪呀、说这三个药一块用，这是最好的组合。真的呀，我是体会到了，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7: 嗯，看来您感受到效果了，是吧？
1: 对呀，原来我是只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然后就觉得效果吧特别的好。现在再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那效果呀真是加倍呀。我早晨起来以后啊，就觉得这眼前呐看东西特别清楚，比以前呢还要清楚了。用药之前我呀是糖尿病并发症，那个白内障、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啊萎缩，眼底啊出血过两次，当时啊视力特别差呀，打的激光直滴血呀，眼前那都是黑点，就感觉这眼前雾气糟糟的。
7: 是不是就感觉像那个火龙果一样，有黑点的地方是黑色的？
1: 对对对，我就根本啊啥也看不清楚，之前老伴在我眼前晃悠，我就看他看脸都看不清，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眼前的黑影就没了。
7: 嗯，太好了。您过去眼前的黑点啊，是反复出血之后它形成的出血点。
1: 嗯，
7: 虽然激光呢止住血了，但是出血点的这个血管它吸收不了，它就会留下呢这个视力的障碍。为什么眼前看东西有雾啊？是您的白内障导致的，另外您还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
1: 嗯，
7: 现在呢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黑点就感觉没有了，是吗？
1: 对呀，就感觉阳光出来了，雾气呀全散了，现在吧眼压也降了，平时就18左右，你说眼球也不硬了，摸着都是软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好。这段时间呢、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7: 是不是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1: 对呀，再加上啊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然后早上起来就看远处那大楼的广告都看得特别清楚，眼睛里啊就感觉特别的凉爽。真的呀，我跟你说特别的清楚，跟以前呢一点都不一样了。
7: 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这视力比过去好了一大截。
1: 对呀对呀，
7: 这个效果是应该的。首先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它能打通干眼通道，给您眼内的细胞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一个逐步好转的过程。 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组合呀，能更快速的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啊药效翻倍了。麝香带领着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呢治疗效果呀更快更明显。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水牛角，可以强力的凉血止血，清降眼内的血毒。朱砂呢清心泻火，雄黄解毒去邪，冰片引药入目，散热止痛。所以您用完之后眼前亮了，视力更好了，眼睛凉爽舒服，所以当天用完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了。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植物药呢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啊。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呢，只要你还有光感，就能够重现光明。那如果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药啊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所以我希望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您如果想重现光明，不想余生都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报名的人数啊很多，大家伙儿啊也都在抢占名额啊。
1: 是啊是啊，我一听这节目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药不多了，我就觉得呀，这药我订少了，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能不能我再加一份啊？
7: 加订一份儿是您自己用吗？
1: 我知道活动结束以后，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会断供，这药就没有了。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你说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一份12盒的优惠，
7: 如果给老伴儿订的话，您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
1: 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7: 哎、
1: 参加这活动。
7: 好，那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5: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就叫淤血了，淤阻了，像河水，水枯了，最后呢就是不流动了，不流动自然会反应变质，所以说有的人叫它血毒，实际上它是因为血枯而导致的。而血枯呢，这个血淤结在你的乳腺部，那叫乳腺增生，包括甲状腺都会出现问题。而且你来月经为什么成块，为什么发黑，因为淤血了，这个血液它淤阻了。血液一淤阻一凝滞，它能不发黑，能不成块吗？而且这样的病，它不单单在你甲状腺呢，不单单在你的乳腺呢，它还在卵巢、子宫，甚至在胃上会出现胃溃疡。
1: 胃已经有毛病了，这一天我就开始吃不下这东西了。
0: 哎，对了，这就胃也出现问题了，知道吧？这个病一个不能生气，另外一个不能出现淤血。只要你
1: 我还爱生气，
0: 爱生气
1: 也不好。
0: 你看看，你看看，原因在哪？
1: 今天我家老公嘛，有时候生气，一坐那点地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跟他喊起来，我就生气了。
0: 这个脾气
1: 不好了，生气。
0: 这个脾气不一定是因为你控制，为什么你脾气不好？肝血不足，知道吗？
1: 是不是就是身体出毛病才是这个情况？
0: 对，是这样。肝血不足，不能养肝，不能柔肝，肝又主目，所以你眼睛干涩，眼睛发干发涩难受。你看有的人他前期性格很好，后期他脾气变得暴躁了，也有的人原先脾气很不好，后期变得温和了，温顺了。
1: 你看中医，就有人不是开出去嘛，在路上面哈，看人闯红灯了也生气，看别人走反道了也生气，不由自主就生气。
0: 血枯了没事儿，
1: 好不好调呢？
0: 好调，
1: 能
0: 调。对，特别是你牛皮癣，我为什么叫你别用牛皮癣的药了？因为逐步调理，这个慢慢就好了。
1: 哦，真的？
0: 那当然真的了，我能当着广播给你说假话吗？
1: 对，我也天天啊，所以我就天天打电话，特别我是无意间听到这个电台。现在听到我就开始打电话，我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0: 也不容易，为了听到节目啊，也不容易。好，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孙老师，反正我在路上呢，你要看看怎么办的话，你给我发个短信给我呗。
0: 好，这个方法我会给你发过去。另外呢，这个方法我们前期先调整哪方面呢？一个是小叶增生，乳腺别再扩散，先把它调整好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调的。另外呢，这个在调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改善着你的胃和改善你的眼睛啊。甲状腺结节呢，随着调理逐步慢慢也能过来，甲状腺啊。
1: 也能过来啊。
0: 能过来，能过来。
1: 那太好了。
0: 好了，
1: 谢谢孙老师，
0: 不用谢，
1: 留点时间给别人
0: 好了，
1: 谢谢孙老师，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盛老师您好。
0: 哎。
3: 我那个吃了上一次你给了我那个药方以后，我吃了40副那个药了。
0: 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参与过节目。
3: 打过电话，我就是那个说话多了气不足的那个人。
0: 没劲儿，是不是啊？有点印象。但今天参与节目，我听你说话中气可挺足的。
3: 哎呀，就是谁说都说这呀，你现在这一说话怎么底气这么足啊？是真的，也可好了，郑老师。我吃了那个还不到40副的时候，原来咳嗽的时候都没法咳嗽。就那玩意儿，现在怎么什么都没事了可好了，可好了。
0: 是，以前一说话多了开始出汗，是不是啊？
3: 这出汗倒不说，就是说话多了没劲儿
0: 啊，
3: 疼。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总体来讲，这个说话底气足啊，就是说，这个都感觉到浑身我成正常人了。但是呢，这个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我想继续喝这个药
0: 啊，
3: 喝这药你还是就是有点说话多了以后疼、
0: 啊、
3: 我也不知道哪儿得疼，一说话整个胸口这里边就觉得疼、
0: 嗯、
3: 原来我跟你说过我下坠，下坠也并不是说什么子宫这儿脱垂了、
0: 嗯、
3: 哪儿也不脱垂，它就是个下坠、
0: 嗯、
3: 一个下坠我们爬了好。

0: 几个医院看了他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来，
1: 嗯，
0: 结果呢到以后我通过看书啊，通过听讲课呀，
1: 嗯，
0: 我知道可能都是气虚造成的，
1: 对，
0: 这次一补充呢，呀，补充的是可以说特别的，
1: 嗯，
0: 特别的好。前一阵呢可能我一直在熬药，我自己熬，别人药我有点不放心哈，
1: 嗯，
0: 我说我自己熬吧，
1: 嗯，
0: 结果熬这个药以后可能有点累，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体质差一点哈，
1: 嗯，对，嗯，
0: 有点累，我这意思说，
1: 嗯，
0: 要是按目前来讲，
1: 嗯，
0: 已经基本上就是正常人了，
1: 嗯，
0: 挺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点气，这个冬气不太足，
1: 不足，接着熬。这个方法当中有没有甘草？
0: 没有甘草，
1: 加上甘草，
0: 这里边我还跟你说说这个药方吧，
1: 嗯，
0: 一共九味，
1: 嗯，你说说我听听。
0: 这个人参六克，西洋参九克，
1: 嗯，
0: 党参二十克，
1: 嗯，
0: 黄芪十五克，
1: 嗯，
0: 石斛六克，黄精九克，
1: 嗯，
0: 独孤子九克，
1: 嗯，
0: 小茴香六克，
1: 嗯，
0: 五味子六克，
1: 嗯，
0: 就这九样，
1: 把黄芪加到二十，
0: 哦，好的，
1: 甘草加到六克，
0: 甘草加六克，
1: 嗯，对，菟丝子加到十二克，
0: 哦，菟丝子，
1: 嗯，
0: 十二克。啊，
1: 对，菟丝子啊，平时用白术、茯苓打成粉，加上大枣熬粥喝啊。
0: 啊，白术、茯苓，这个有量不？
1: 这个十多克就行。
0: 啊，十克。另外，盛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心跳过速。那从我妈去世那年以后，
1: 嗯，
0: 心里很紧张哈，
1: 嗯，
0: 到后来落了一个这个毛病，心跳过速。
1: 嗯，
0: 他心跳过速，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老是左耳朵和脉搏，
1: 嗯，
0: 同时在蹦，蹬蹬蹬，这个左耳朵蹦蹦，整天的，你这个心脏跳动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一摸脉搏也是那么快，这个左耳朵也是那么快。
1: 嗯，
0: 你像这个该怎么解决？
1: 你现在就属于肾精不足，精不足，神不宁，就恐惊恐怕事
0: 啊，有点。
1: 再加上呢，这个肾又开窍于耳，所以说你形成这种情况，这是也是正常的，要不然你不会形成这个心脏空空空跳的这么难受了。啊，
0: 对，
1: 你可以这个熬粥的时候加点莲子啊。
0: 好，熬粥加莲子。
1: 加点莲子，莲子呢，一个是这个益智，一个是开健脾，另外一个呢是收敛固涩藏精的。藏精的，所以说呢，你可以用上点，这样对你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平时尿多吗？
0: 尿多，因为对了，你这一说我又想起来，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咳。并不是因为单纯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多少年来都是经常的咳，放着粥喝，还得放一碗水旁边，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喝的多了的必然小便就要勤了，夜里一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一次，经常是
1: 这
0: 样。
1: 这好吧，
0: 成了长期了，我也心眼里有点习惯了。
1: 那不正确，那也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可以用上天门冬啊，泡水喝，当茶用。
0: 泡水，它这个用多少克？
1: 可以用到十二克。
0: 十二克。啊，他你说这是治疗什么呢？
1: 润肺的，补津液的，就是你总渴，
0: 总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干咳，咳的不行，经常是咳。
1: 另外呢，百合加到九克啊。
0: 啊，百合。
1: 川贝呢，可以用到十五克。
0: 十五克。
1: 啊，这个加点生地。
0: 啊，生地。
1: 对，生地呢可以加到十五克，这几样放在一起，煮煮水当茶喝，口渴了就喝。
0: 可以。好，那个我浑身凉，现在别的没有补益的东西哈，两个做法，它不出汗，关键是每天泡脚它就不出汗。
1: 嗯，不出汗是不是啊？
0: 啊，
1: 不用管，元气虚就这样，慢慢就好了。
0: 啊，慢慢这条条可能都气
1: 上
0: 不去了。
1: 对，
0: 那个盛老师，这个里边要是再加点当归行不？因为光补气了，再补点血行不？
1: 可以。
0: 啊，那个能大概能放多少？
1: 当归一般的二十克都没事，这都正常量。
0: 那太好了。
1: 另外我告诉你，泡水喝那个当茶用那个，加点金樱子。
0: 金樱子
1: 对，加的六克就行。
0: 加的六克。
1: 对。
0: 经常喝那个水是吧？
1: 对。太虚了。
0: 这个道理很有道理。
1: 你经常拍打皮肤啊，因为糖尿病害怕到时候这个皮肤末梢神经炎之类的，没事用黄酒搓一搓，总而言之促进皮肤血液循环，对你帮助很大。
0: 行。
1: 是吧？这以后不更正常人了吗？是吧？以前不正常人，是不是？
0: 我真正常人，盛老师，那都是你的功劳。
1: 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是不是？
0: 还能再喝多少副啊？那个盛老师，我已经喝四十副。
1: 喝四十副是不是？再喝二三十副，这些啊，对于中老年人经常喝一喝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它能够强体魄、安五脏。 啊，我给大家开的药安全，无毒副作用，药食同源的。
0: 对，那次你说开了这个药以后，我不是没喝的时候，你不是说过这里边对糖尿病也有好处？结果我最近发现，有时候也嘴挺馋的呀，吃点苹果呀，吃个桃啊，这个吃了都一看血糖都不高，可能很沾光的，我觉得是。
1: 指征有效果，我告诉你，最后你身体各个脏腑机能恢复正常了，就能够承受这些波动了啊，就能处理这些问题了。别着急，慢慢来。
0: 哎，好的，
1: 慢慢来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邯郸的。
1: 邯郸的，河北的。
0: 河北的，对。
1: 啊、行，如果直播间热线呢、比较难打，就跟场外的这个老师沟通啊。我相信
0: 啊，
1: 你可能也有自己的保健医，经常跟这个自己的老师沟通。
0: 我也是通过这2677这个打电话，一晃俺们都成好朋友了。特别那个老师也特别好，又认真又负责任。
1: 嗯。
0: 很实在，
1: 对，
0: 很好的人，跟你一样，沈老师。
1: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认可啊！
0: 啊，是，你是这真的，你们都是很实在、很诚实的人，很可交的人，主要是。
1: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惭愧了，我感觉我们做的没有那么好。
0: 哎、不不不不不，我听了不是一次了，这个是。
1: 行啊。
0: 啊，
1: 那就这样，再有不明白的，或者是节目当中有什么意见，都提出来啊。
0: 哎，好的，
1: 啊、
0: 行，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再连线。
1: 啊，好了。
0: 好的，盛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连导播是全部咱都感谢了。
1: 行，好。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1: 啊，你好。
4: 沈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菏泽的。
1: 啊，山东菏泽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1: 啊，
4: 哎，我的牙都青了，我的牙都有了。
1: 啊，啊，第一次沟通吧。
4: 一直沟通啊，这个长安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锅
1: 啊，
4: 那熬了我家熬了70多天了
1: 啊，20来天了。什么问题说一说，然后咱们再看看你现在怎么调的。
4: 我是这个，我这个牙龈病的这个3年半管理不全，我这个
1: 3年半是不是间歇性的3年半关闭不全？心脏病。
4: 心脏病。
1: 嗯。
4: 我以前就是那个跳得快，我一年就住2-3回院。
1: 嗯嗯。
4: 将近半年了嘛，他还是这个跳得快。
1: 嗯，
4: 我在家就吃了个这个，不是俺家的那个叫普罗帕碘酮，不是，就是吃在那。
1: 嗯嗯。
4: 大近这两天小便也勤。
1: 嗯，小便多啊。
4: 嗯。
1: 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4: 碰上身体，就是这个心脏快，碰上没有啥感觉。
1: 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这些没有。
4: 手脚凉不凉，就这个膝盖有点凉，碰的手脚凉这没那个，我就不觉得很乏力。
5: 嗯，
4: 就是这个心脏快。
5: 你3年半关闭不全，不已经手术了吗？
4: 手术罢了。
5: 您是修补手术还是置换的瓣膜啊？
4: 没换瓣膜，修补。
5: 修补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你这个关闭不全呢？
4: 那时候就是跳得快，心脏。
5: 你跳得快跟瓣膜关闭不全是两回事儿，知道吗？心脏跳得快呢，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血啊，就是精血不足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所以心脏得通过加强的一个压力，啊，加速加大，啊，满足需求。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气不足，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前期是心动过速，后期是心动过缓，再后来心律不齐。
4: 吃这个药吃在安全路上来，吃在这个不快的药来的吃的都跳得还慢了。
5: 查文老师现在怎么给你调的？
4: 他是对我的那人开的那个，我在手机上的，那我也搁手机上搁那个慢了。
5: 在这个手机上的。
4: 红花。
5: 嗯。
4: 就是那个川芎。
5: 嗯。川芎。嗯。
4: 我的药就对那个门对门儿长长就对不起一个口。
5: 你现在这个药用现在有多少副了？
4: 160颗，我吃了20多天了。
5: 现在吃完了是不是？
4: 对。
5: 你这样啊，
4: 嗯、
5: 这个方法用20多天可以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
4: 嗯、
5: 我现在给你调个方法啊。
4: 嗯。
5: 啊，你拿笔记上啊。
4: 没，那个老师我不会写，那个是这个城外老师给我发过来这个信息。
5: 一点都不会写字啊。
4: 写不上。
5: 啊，好，你这样啊。我待一会儿也给你发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调气阴两虚的、
4: 嗯、
5: 知道吧？
4: 嗯，谢谢。
5: 有的人啊，你看着啊，他病病恹恹浑身没劲的人，他心脏指正好不了，特别是肾脏不好的人、
4: 嗯、
5: 心脏不会好，因为心肾是相交的、
4: 嗯、
5: 啊，心脏的搏动全靠肾气足，肾气不足心脏搏动不够，而且呢这个人阴精血也要足，精血不足你心脏跳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泵没有水了，你说水泵是不是空转，转的特别快，
4: 就是
5: 啊，就是这样。
4: 苏老师他就还做手术，这个不做起来我没事吧？
5: 你还做什么手术啊？你心脏瓣膜不做完了吗？修补手术不完事儿了吗？
4: 啊，就是那个做完了，就是这个跳得快。
5: 跳得快他给你做手术能给你做好吗？
4: 就是他腹里做不好呢，占50%，我没敢做。
5: 你现在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瓣膜关闭不严，
4: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拍的片子嘛，就是常常腹大肌就是快，胖也没有啥。
5: 有没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有没有梗阻啊？这些有没有啊？
4: 有一个小血管都给阻到了，那我也不懂嘞。那那个
5: 有一
4: 个
5: 小有
4: 心电图那个，
5: 有个小血管怎么的？血管阻滞。
4: 胖的没啥，就那一个。
5: 啊，血管阻滞是不是？你像这种情况你用不着手术，手术一般的达到70%-80%以上啊，已经梗阻非常严重了，危及生命了，放支架啊，支架不行呢再搭桥啊，即使手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从气阴上找一找，气阴上找一找，再结合一些通脉的，这样会好一些，知道吧？你光通脉不行，光通脉呢你还得找气阴足不足，气阴不足问题还会产生。
4: 正好是还有这个小便也勤，你看，嗯，结巴小便，它还比结的还有用。
5: 嗯，小便多哈，尿的不通透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特别怕冷啊？
4: 多好凉，这个膝盖好凉。
5: 对，
4: 是这个膝盖
5: 冷。结合一些阳虚啊，脚冷、足冷过膝，知道吗？这是阳虚。
4: 嗯、
5: 如果手冷到肘也是阳虚。行啊，我知道了，到时候跟调理的时候一块调理了啊。
4: 谢谢邵老师。
5: 啊，不客气。好了，
4: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
5: 啊，你好。
6: 是我电话吧？
5: 对，是您电话。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6: 哇，这沈老师你真好讲理呀、啊！我听了好长时间了，给你打电话打不进去。
5: 一听到你们对盛老师的认可，盛老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6: 哦，
5: 因为我感觉啊，付出值得啊。
6: 讲理非常好，讲理。
5: 是听节目有多久了？
6: 听节目有半个月了。
5: 半个月时间不是很长，是吧？
6: 对，媳妇不知道。
5: 嗯，但是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啊，有没有受益呀、啊？学到点东西呀、
6: 啊？受益吧，是这个日行善了。 我说卖个录音机里还没卖到手嘞。
7: 啊呵呵，啊，没到手呢。啊，
6: 我打算卖个录音机给录的。
7: 啊，也学别人，学咱们其他的听众 啊，给录下来。
6: 啊，对对。
7: 啊，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带着健康的疑问走进来的，是不是？
6: 对对对，身上很不健康。
7: 啊，怎么不健康？
6: 那个耳鸣。
7: 啊，耳鸣。
6: 夜干。
7: 嗯。
6: 口干。
7: 嗯，
6: 这个两个中指，
7: 嗯，
6: 他就伸不窄，
7: 嗯，
6: 朝下吧，这个腰疼腰凉都受不了，
7: 嗯，
6: 这个腿还是一直凉的不行，整个这俩腿都是挺凉，
7: 嗯，
6: 别的问题吧，反正就这两样问题好转，
7: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6: 身高的1.6米。给多点儿，我反正是不错。
7: 嗯，体重呢？
6: 在上等，体重不到140斤。
7: 今年多大年纪？
6: 66岁。
7: 66岁。
6: 哦。
7: 嗯，平时有没有这个口腔溃疡的现象？
6: 这个年轻时候光好挠牙挠嘴。
7: 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
6: 哦，这会儿现在还稍微差一点。
7: 嗯，牙呀，嘴呀，是不是？
6: 哦，
7: 总是坏，是不是？
6: 哎呀，都坏了嘞。
7: 嗯，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口苦的现象？
6: 没有，就是舌头睡醒了，它发干。
7: 嗯，发干。
6: 哦。
7: 嗯。
6: 我做过一个乳腺，切4年。
7: 以前做过乳腺。
6: 哦，有4年时间了。
7: 嗯，肝胆有没有查过？
6: 我那会儿是做手术时都没有问题，现在没查。
7: 嗯。平时这个爱发脾气吗？爱生气吗？
6: 好发脾气。
7: 发脾气是不是？
6: 哦。
7: 嗯，听你跟我沟通，你这个性格显得很好，原来是假的，是不是啊？啊。
6: 时不常，忘发话。
7: 跟你一沟通啊，你这个笑呵呵的，很开朗，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啊，很健谈的一个人，但是呢，脾气也挺大的。是不是？
6: 啊，
7: 我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啊？有的人上火是阴虚阳亢，啊，这个阴不敛阳了，虚火往上飘上火。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肝郁，肝胆郁结容易出现火。说这个人一生气一着急，上火了，是不是？哎，
6: 光好着急。
7: 对，一着急一生气上火了。啊，这叫肝阳上亢，你年轻前儿严重，是因为你年轻前儿这个火力劲儿旺，等到老了，人一老，火力劲儿没这么旺了，所以说呢，就烧不起来了，这火就没那么大了。耳鸣、眼干、口干，这都说明什么呀？缺少津液。那么这里呢，我先给你调一下，我先给你滋一下阴，显一下阳，咱们把这个火呀，把你上面这个火往下引。就是你嘴上的火，眼睛上的火，耳朵上的火，咱们叫它上腰上，
6: 啊，
7: 上膝关节上，是不是？
6: 啊，
7: 这样咱膝关节腰就不怕凉了。
6: 哦，
7: 哎，
6: 凉，
7: 对，
6: 受不了。
7: 对，咱们叫眼睛上的、嘴上的、耳朵上的这些多余的火下来，去滋养咱们的下面的肢体。你年轻前出现过乳腺增生，这就说明有肝郁的现象，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都是说。气郁得的人啊，爱生气的人才得这个病，不爱生气的人哪有得这个病的，是不是啊？以前不知道啊，以前要知
6: 道，
7: 以前要知道说生气能得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那你再也不生气了。嗯，
6: 对，
7: 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傻不傻？
6: 傻得很，
7: 傻得很。那以后就别生气了啊。嗯。
6: 哦哦，那你给我指导的真好
7: 啊。是不是？哎，不是我指导的好，是你领悟的高，是不是啊？啊，咱们先不说这些了，我先给你方法，但是你一定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明白吧？
6: 你给我指导的真好，我得好好记哦。
7: 啊，好好记啊。
6: 啊
7: 啊，你用这个川牛膝，
6: 川牛膝1克，
7: 15克，黄连
6: 多少克？
7: 12克，杜仲。12克，写上了哈。
6: 啊，
7: 嗯，肉桂。
6: 肉桂。
7: 嗯，3克，黄芩，用9克。
8: 6克。
7: 嗯。
6: 好嘞。
7: 生地15，麦冬 九克。
8: 九克。九克。
7: 对。
8: 好。
7: 石斛用九克。
8: 好嘞。
7: 菟丝子。
8: 一颗。
7: 九克。
8: 好。
7: 白芍、百合。
8: 干涸。
7: 十二克。
8: 十二克，好。
7: 嗯。好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8: 哦。
7: 早晚两次用啊。你也可以平时用这个莲子心儿啊。
8: 莲子心。
7: 对，莲子心三克，莲翘六克，甘草六克，菊花。
8: 菊花几克？
7: 菊花六克，炒的决明子。
8: 决明子。
7: 嗯，炒的。
8: 几克？
7: 用九克，下枯炒。
8: 嗯，你多少克？
7: 十五克。
8: 十五克。
7: 嗯，这些呢，煮。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1: 八八七，听见自己。
9: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积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

0: 窜到哪儿，这黑虫吧哈也就跟到哪儿。这段时间没少了，就以前眼前看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最近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
1: 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如果看东西清楚了，说明呢晶状体的细胞啊被激活了，免疫修复功能呢回来了，晶状体在透明，这是您最大的一个收获。
0: 就是以前就是眼睛分辨颜色什么的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1: 是
0: 就是暗的颜色，现在我能看清楚了。
1: 嗯，现在恢复得很好啊。您对自己后续的治疗有没有信心呢？
0: 有信心呢，活动以后明目25未完，还会断药，以后还没有咱们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骨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吧得要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想定12盒的优惠。
1: 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蒙瑶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肯定会断药，因为生产量太少了，之后大家呢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药了。另外这一回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这三个药的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和植物药人参，矿物药呢咱们有朱砂、有雄黄等等的，通过整体的治疗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如果想重见光明，不想呢余生生活在模模糊糊当中或者是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么就一定啊要参加活动。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活动吧。
0: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
1: 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6: 尹老师啊，
1: 哎，
6: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你把我的眼睛治得特别好啊，我就想和你说说呀，我恢复的情况。
1: 行，说说您恢复的情况吧，我听听。
6: 我这两天呢，听说有优惠活动，我报上名了。我参加的是订12盒蒙药治眼。

0: 番，明目二十五会员，免费赠送仙灵顶三株十盒，
1: 啊，
0: 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这个优惠，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等着送药了。
1: 那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0: 我这个眼睛啊，遗传性的青光眼，能有六年了吧？
1: 嗯，
0: 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啊，想治好基本上不可能。
1: 嗯，
0: 我父亲当时就是青光眼，
1: 嗯，
0: 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最后呢，你还是失明了。
1: 嗯，
0: 后来我大哥呢也患上青光眼了。
1: 嗯，
0: 眼睛失明三年了。
1: 嗯，
0: 当时吧我就特别害怕。
1: 嗯，
0: 我知道啊，我这早晚呢他也得失明啊。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老父亲呐，包括自己的亲大哥，都因为眼病失明了，所以本身您这个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阴影了，或者就每天就很焦虑。
0: 哎呀，是啊，
1: 嗯，
0: 你说我大哥眼睛看不到了，他也不甘心，这大小医院都去一遍了，那很多那个大夫啊都说呀、啊、能治，结果吧就把我大哥的一辈子积蓄啊都花光了。
1: 嗯，
0: 那最后呢一点亮光都没有啊。
1: 嗯，
0: 彻底失明了。后来呢也是我大哥听病友介绍的，先打听到你的这个三个药，
1: 嗯，
0: 当时就打了这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特别负责任，
1: 嗯，
0: 听了我大哥这个情况后呢，就告诉我大哥，说的、
1: 嗯、
0: 你别花钱了，确实啊，这、
1: 嗯、
0: 治不了了，就没让我大哥订药。
1: 对，必须实事求是，如果失明了，那就真的治不好了，那真的治不好了的话，咱们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再去买药了。
0: 嗯，从那以后呢我大哥吧他就信任你们、
1: 嗯、
0: 说你们啊真的是为了患者考虑，不是为了光为了卖药、
1: 嗯、
0: 能治就给治，
1: 对，
0: 不能治呢就不要花钱。
1: 是，
0: 后来我大哥啊就把你们这个药方啊推荐给我了，
1: 嗯，
0: 让我赶紧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不要耽误了，别让他似的再失明了。
1: 嗯，
0: 再好的药啊也没有用。
1: 嗯，
0: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嗯，
0: 之前呢我眼压高，疼的不行。
1: 嗯，
0: 眼球硬的吧就跟个钢珠一样。
1: 嗯，
0: 用什么药啊都降不下来。
1: 嗯，
0: 我之前呢视力降到0.1到0.15吧。
1: 嗯，
0: 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1: 嗯，
0: 左眼的更严重，视野吧都缺失了。
1: 看东西的时候您整个余光是不是黑了？这眼睛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儿、
0: 嗯、
1: 是吗？
0: 嗯，对。
1: 啊，那是颞侧，包括鼻侧视神经啊就都已经萎缩了。
0: 我就只能看前面，右眼的眼角都黑了，看不见。
1: 嗯，对。这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青光眼它为什么会致盲啊？就像您的大哥您的老父亲也是因为长期的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之后呢这眼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您呢治好它是有希望的，您的视神经细胞它没完全坏死，我们是可以用药给它激活的。
0: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我才用了两个疗程啊，我视力现在就提高到1.3，1.4。
1: 嗯，
0: 眼压呢，从用药第七天开始就降了。
1: 嗯，
0: 疼胀都缓解了。
1: 嗯，
0: 我治疗了20多天呢、啊，眼压19左右了。
1: 嗯，
0: 一点都不硬，也不疼了。
1: 很好，视野现在放大没有？
0: 放大了。
1: 嗯，
0: 我眼睛里的眼屎也多了。
1: 嗯，那是排毒反应。
0: 而且呢我现在呢左眼那眼角啊不黑了。
1: 嗯，
0: 半眼角呢那黑眼呢也小了。
1: 嗯，
0: 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啊。
1: 一定要持续治疗，最后呢整个眼角处的黑影它都会散开，到最后就完全消失了。您的视神经通过激活修复之后恢复到正常，视力提升是还有余地的，咱们继续用药就好。
0: 嗯嗯，所以啊，我特别晚。

0: 益啊。
1: 嗯，
0: 我之前用了两个疗程，都是原价买的。
1: 嗯，
0: 你这个药啊也太紧张了，能买到它就不错了。
1: 对，
0: 活动优惠的事儿呢，从来就我就没想过，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能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场外老师吧让我参加8盒的那项优惠，我是决定了订12盒的，我感觉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订12盒猛药致眼期方明木20尾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个确实是最合适的。
0: 我知道啊，场外老师啊也是为了我好，谁也能治好、
1: 嗯、
0: 还能少花点钱。
1: 对，
0: 但我的是呢顽固性青光眼的，还是遗传的，我知道它挺难治，所以呢我就想着这次呢给它治好了，剩下的药呢再吃一段时间稳固一下。
1: 如果呀您已经登记订药了，我就不参与意见了。
0: 嗯，
1: 猛药致眼期方明目20尾丸，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组方，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更好的。安宫牛黄丸呢也含有动物药、麝香牛黄珍珠，通过这样的整体的一个治疗啊，可以让您的青光眼呢给它摆脱掉。
0: 严老师啊，我相信我自己也一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视力啊。
1: 嗯，一定能的。如果这三大奇药治不好您的眼病啊，其他任何药啊都不可能治好。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想重现光明，不想呢余生啊在黑暗当中度过，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1: 哎、
4: 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失明了。
1: 哦，
4: 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自己出门、
1: 嗯、
4: 自己做饭、
1: 嗯、
4: 收拾家务。
1: 真好、
4: 我还能看看电视手机、
1: 嗯、
4: 我相当满意了，特别的知足啊。
1: 这说明啊咱们生活已经是走上正常的轨道了，咱们的眼睛好起来了，犹如重生一样，而且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那您以后这个身体呢也就会越来越好的。
4: 是3个疗程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马上就要用完了。
1: 嗯，
4: 我之前吧是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4: 本来是打算做手术的，结果得了一次脑病，当时这个左眼当时就看不清了。
1: 那说明您左眼的眼底动脉血管堵住了呀。
4: 是
1: 啊，
4: 眼睛视力不行了，老伴儿在你跟前他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
1: 哎呦，老伴儿在您跟前儿，他的脸您都看不清楚了，那说明视力已经很差了呀。
4: 是，嗯，就感觉眼前有好大的一个阴影不动，眼前这个雾气吧是越来越重了，左眼呢也不行了，后来这个右眼视力也越来越差了。
1: 嗯，
4: 我自己都不能出门，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1: 嗯，
4: 这个眼前吧就是模糊的一片。
1: 嗯，
4: 吃饭的。

0: 宝贝儿夹菜。
1: 嗯。
0: 要不吧，我这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去厕所得扶着墙去。
1: 嗯。
0: 就是干什么吧，都得摸着摸着干呀。
1: 嗯。
0: 当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1: 嗯。
0: 因为一直在治疗，可是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1: 我们常说呀，年轻的时候呢累点儿啊都不怕，我们怕的是人老了之后自己呀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的，尹老师，当时我特别的烦躁啊，
1: 嗯，
0: 这个脾气是特别的大，
1: 嗯，
0: 什么办法都用了，我的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这心里吧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着急，我怕看不见，如果生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我真是不想活了，想着一死了之也就解脱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啥也干不了了，就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1: 嗯，
0: 一开始吧我就喜欢听里面新闻什么的，突然间我就听到尹老师的声音了。
1: 嗯，您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缘分修到了呀。
0: 是的，你说的话声音是那么的温暖呀，就好像你在我身边和我说话，跟我聊天一样。当时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疾风，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尹老师这么有医德的大夫，还有你的这三个奇方，把世界上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我的眼睛还治不好的话，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你们给我买药吧，我就是想用尹老师的药。
1: 嗯，太好了，我真的是要表扬你啊，你没有放弃自己，而且您的眼病根本不能放弃，你有光感，有手动感，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只要及时用药，用对药，不拖不等，就完全能治好的呀。
0: 是的，我用上你的药以后，我出的汗特别多，尿也多，但是每天这对眼睛吧就是越来越舒服啊，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些了，感觉这眼前越来越亮了。
1: 嗯，
0: 就感觉那阳光照进屋子里了，而且那光线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这个屋内越来越亮的感觉。
1: 嗯，
0: 最后整个屋子都亮堂了。
1: 嗯，
0: 我觉得吧，我肯定遇到好药了。
1: 嗯，
0: 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
1: 嗯，很好，这都是眼睛要逐渐变好的现象啊，太让人高兴了。
0: 是，差不多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里就没有那个黑影了。
1: 嗯，
0: 尹老师，当时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心情就更好了。
1: 是，
0: 人家说吧，眼明心就亮了。
1: 对，
0: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也不用摸着墙去厕所了，我自己能夹菜，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吧出门都可以了。
1: 好，
0: 尽管这视力比没病之前差一点，但现在恢复的我是非常满意了。
1: 哎呀，太为你高兴了。现在视力咱们检查了吗？现在是多少？
0: 左眼视力0.5，右眼吧0.6。
1: 嗯，
0: 我现在自己出门到小区走走，这些都能做到了。
1: 出门没问题了，普通的家务活现在能干了吗？
0: 可以了，现在我自己能扫扫地、擦擦桌子、摘摘菜，
1: 啊，
0: 是做做饭都可以了。
1: 呵，真不错，那已经很好了，恢复的。
0: 今天打电话，第一是先感谢尹老师，第二我的药剩的不多了。
1: 嗯，
0: 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的了，我想再多用一阵儿。
1: 您的情况啊，还没有去医院复查，您去做一个复查，如果眼病完全好。

0: 好了，咱们就不需要参加活动了啊。
1: 啊，严老师，那你今天帮我报个名，我
0: 嗯，
1: 怕活动结束了，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0: 这样，你找一下你的指导老师，你跟他提我，你让他先给你登上记。您呢，抓时间赶紧去做复查。如果说复查完结果完全康复了，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因为现在咱们药啊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您能理解。
1: 嗯，理解理解，我能理解。
0: 哎，节目最后呢，我有几句话呀，想跟大家说，想对眼病的患者说，如果呢，您的眼睛没有光感了，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就算遇到再好的药啊也没用了，其他厂家的任何药都不要买，不要浪费钱，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现在呢，还有光感的这个眼病患者呀，不管你有多重，这次活动啊你必须要参加。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活动之后一定会断药的。方中药材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配合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含有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冰片等等的药材，这些都是治疗眼病啊最好的药效。这三个药呢，组合在一起，就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眼组织，真正的让眼组织的功能得到恢复。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以后啊，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这三大奇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如果他们都治不好你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希望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赶紧参加活动。在这里，祝大家都健康，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老师了，谢谢。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0: 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1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

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6: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2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二：水之道》。

0: Why do you come to us?
1: 卡梅隆真的是很爱水和爱海洋，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总之 Be Water。 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女作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再到1989年的深渊，还有泰坦尼克号。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艇，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乌里亚纳海沟，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2010年初，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时隔13年，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疫情的肆虐对全球各行各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影院自然无法幸免。虽然这几年有几次电影爆发点，但关于电影技术工业和不断制造神话的这个男人，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了《阿凡达二：水之道》上，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这部电影能再一次改写电影前行的轨迹吗？作为要接替影史巨人《阿凡达》的一波继续往前游的续作《水之道》，影片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再次让我们离开地球，梦回那充满奇观和带着诡异神秘力量的潘多拉星。然而有趣的是，潘多拉似乎在这13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星际旅行效应的时间凝固，地球的发展，潘多拉星岁月静好的表面，却面临着地球的挑战。
2: Let's get it done.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

0: 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

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儿，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

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是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儿，你10块钱一片儿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是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他苦命呢？因为从他30岁那年呢，他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2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2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儿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过，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2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

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咱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她分析她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呀？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它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3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1斤白酒，但是3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咳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又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

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美金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但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100%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

0: 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2个字儿，高兴。
0: 高兴。
4: 是，李老师，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1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4: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尤其我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都这么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进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4: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4: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0: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 病咱们能得，他肯。

0: 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1000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哎，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吧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3、4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废物都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才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0: 出
1: 但
0: 来
1: 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了。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啊，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太好了。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抽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呀，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

0: 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1: 嗯，
0: 这回呀、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1: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
0: 哎，
1: 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0: 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您好，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1: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1: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两个月了。
1: 停药两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1: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1: 嗯。
3: 心脏病都十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俩支架嘛。
1: 啊。
3: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一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1: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
3: 嗯，
1: 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1: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呢。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1: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1: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1: 嗯嗯，
3: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1: 哎
3: 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1: 嗯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

0: 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1: 嗯嗯。
0: 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1: 哎，那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
0: 对，
1: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呐、规劝呐，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0: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1: 你看，嗯，
0: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1: 对，
0: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1: 嗯，
0: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1: 好，
0: 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1: 嗯嗯。
0: 关键是您看我这胳膊腿呀，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1: 嗯
0: 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嗯。
0: 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
1: 哎，这好了就是好，那不是做梦，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回事儿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1: 嗯，
0: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儿想麻烦您呐。
1: 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1: 啊，这
0: 这
1: 么个
0: 不
1: 情
0: 就
1: 况。
0: 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1: 嗯嗯，
0: 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1: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

0: 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不是？
0: 1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
0: 那好，
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个李老师啊，您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么问一下，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3代这个延寿方？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0: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4: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你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0: 嗯，
4: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啊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0: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4: 对，头晕迷糊发麻。
0: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也不足了。
4: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0: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4: 真是，我也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0: 你看看，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车完了，车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0: 确实啊，说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54了。
0: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4: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4: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他拉不下来。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一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0: 嗯，
4: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就害怕，你说我带二犯，人都说啊，一次轻二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犯三犯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0: 嗯嗯，
4: 人家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0: 你

0: 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治。
1: 啊，
0: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哦，行，那就太好了。
0: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啊。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也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0: 那个，
1: 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吗？
0: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4: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4: 那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这可是看到了希望。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啊。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的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

0: 贵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1: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个药了啊。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磨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弄得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这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2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不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反正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痘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2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1副。脚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 骑行放风筝。

0: 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

0: 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

0: 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的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的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11: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Eva did not come.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

绿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镜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0: kill you! I swear!
1: Yes!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老师，
12: 哎，
13: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12: 啊，堵车了，
13: 堵得特别厉害。
12: 哎呦，
13: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12: 啊，
13: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12: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13: 嗯，
12: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13: 嗯，
12: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3: 嗯，
12: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13: 嗯，
12: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3: 跟您讲讲啊。
12: 嗯。
13: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12: 谁都这样。
13: 对吧？
12: 啊。
13: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12: 哦。
13: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12: 啊，
13: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12: 啊，
13: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12: 哦，
13: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12: 不容易啊。
13: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12: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13: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12: 啊、
13: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啊，
12: 啊，
13: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12: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13: 嗯，
12: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13: 嗯。
12: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13: 也不容易，对吧？
12: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3: 是呢。
12: 那后来呢？
13: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12: 啊，
13: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12: 啊、
13: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12: 哦，
13: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12: 啊、
13: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12: 啊，
13: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12: 哎呦，
13: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
12: 嗯、
13: 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12: 嗯，
13: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12: 哦，
13: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12: 哦，
13: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12: 哎呦，
13: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12: 嗯，
13: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12: 哎呀，你看看，静石，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13: 嗯。
12: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3: 气血耗竭，
12: 对，耗尽了。
13: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12: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13: 嗯，
12: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13: 嗯，
12: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13: 嗯，
12: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3: 嗯，
12: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3: 嗯，
12: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3: 嗯，
12: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3: 嗯，
12: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3: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12: 对，
13: 对，
12: 那可不是懒啊、
13: 哦、
12: 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3: 哦，
12: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3: 那是三多饮少嘛，
12: 对吧？
13: 口渴特别典型，
12: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3: 嗯，
12: 那是真缺水吗？
13: 嗯，
12: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3: 嗯，
12: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3: 津液。
12: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3: 嗯。
12: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3: 嗯。
12: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3: 嗯。
12: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3: 嗯，
12: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3: 嗯，
12: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4: 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3: 嗯
14: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3: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14: 嗯，
13: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14: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3: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14: 嗯，
13: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14: 啊，
13: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14: 是吧？
13: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14: 你气血不足了，
13: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14: 哎，
13: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14: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3: 嗯，
14: 明白吧？
13: 嗯，
14: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3: 嗯，
14: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3: 嗯，
14: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3: 明白。
14: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3: 嗯，
14: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3: 嗯，
14: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3: 嗯，
14: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3: 对，
14: 什么叫帅呀？
13: 统帅，
14: 统帅，
13: 率领，
14: 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3: 嗯，
14: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3: 嗯，
14: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3: 对，
14: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3: 嗯。
14: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3: 嗯，
14: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3: 嗯，
14: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3: 哦，扎，
14: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3: 对，
14: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3: 嗯，
14: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3: 嗯，
14: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3: 对，
14: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3: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14: 嗯，
13: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14: 嗯，
13: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扎两针没扎进去，
14: 是
13: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嗯、
14: 对，
13: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14: 你看，
13: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14: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3: 嗯，
14: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3: 嗯，
14: 不对，
13: 还有气，
14: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3: 嗯，
14: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3: 对，
14: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3: 嗯，
14: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3: 是的，
14: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3: 嗯，
14: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里面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3: 对，
14: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3: 嗯，
14: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3: 对。
14: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3: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14: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3: 嗯，到底因为什么？
14: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3: 嗯，
14: 关键就在两方面。
13: 嗯，
14: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3: 嗯，
14: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3: 对，
14: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3: 气血，
14: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3: 嗯，
14: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3: 嗯，
14: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3: 嗯，
14: 对吧？
13: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14: 对，
13: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14: 嗯，
13: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14: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3: 对吧？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3: 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14: 啊，
13: 有喝生麦饮的
14: 啊，
13: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14: 啊，
13: 就说能补气血
14: 啊，
13: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14: 嗯，
13: 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14: 嗯，
13: 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14: 越补越虚，
13: 那不更上火？
14: 对，
13: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呀，
14: 也补了，
13: 那怎么回事呢？
14: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3: 很难啊。
14: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3: 嗯，
14: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3: 嗯。
14: 你说什么生麦饮呐、啊，什么泡黄芪水呀、啊、麦冬水呀、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3: 慢补的，
14: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3: 哦，
14: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3: 嗯，
14: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3: 嗯，
14: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3: 嗯。
14: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3: 嗯、
14: 是不是？
13: 是，
14: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3: 嗯，
14: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3: 嗯，
14: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3: 嗯，
14: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3: 对，
14: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3: 嗯，
14: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3: 嗯，
14: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
13: 嗯，
14: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3: 嗯，
14: 对吧？
13: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风勇。
14: 熊风勇，对，
13: 您说他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14: 对，
13: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14: 嗯，
13: 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啊、喝黄芪水呀、啊、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14: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3: 嗯，
14: 你要是用这个熊风勇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3: 嗯嗯，
14: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3: 嗯，
14: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风勇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3: 嗯，
14: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3: 嗯，
14: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3: 嗯，
14: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3: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14: 嗯、
13: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14: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风勇改善我们气血亏虚，他为什么这么快了。
13: 嗯，
14: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3: 大象吧，
14: 大象，
13: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14: 嗯，
13: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14: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3: 熊和老虎吧。
14: 熊和老虎。
13: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14: 啊，
13: 站起来比人都高，
14: 是吧？
13: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14: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3: 熊，
14: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3: 嗯，
14: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
13: 哦，
14: 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3: 低很多，
14: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3: 哦，
14: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3: 对，
14: 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3: 哦，
14: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3: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14: 大吧，
13: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14: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3: 哦，
14: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3: 哦，对对对，
14: 对吧？
13: 对。
14: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13: 哦，
14: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3: 高蛋白
14: 都给吃了。
13: 有
14: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那种本能，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13: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14: 你看看
13: 那这太快速了吧。
14: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3: 对呀、啊、
14: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3: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14: 啊，
13: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14: 啊，
13: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14: 啊
13: 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
14: 啊、
13: 身体能扛得住吗？
14: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13: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14: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熊它没有家，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一百多斤了，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3: 是的，
14: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 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3: 那肯定是啊。
14: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胸风涌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3: 嗯，
14: 所以说胸风涌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3: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风涌来补气血。
14: 嗯，
13: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14: 那当然了，
13: 对
14: 吧？对
13: 吧，
14: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3: 嗯，
14: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3: 嗯，
14: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风涌了。
13: 对，
14: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3: 对，
14: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3: 嗯，
14: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
13: 嗯，
14: 这是很关键的。
13: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14: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3: 嗯，
14: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3: 嗯，
14: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3: 对，
14: 是不是？
13: 用不到了。
14: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3: 嗯，
14: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3: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14: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3: 嗯。
14: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3: 嗯，
14: 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风涌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界的一个天花板了。
13: 嗯。
14: 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3: 不知道啊，你讲讲。
14: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3: 哀牢山？
14: 哎，
13: 那可是原始森林。
14: 你知道
13: 啊，平原特别少。
14: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3: 哦，
14: 交通特别不方便。
13: 哦，
14: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3: 造反为什么呀？
14: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3: 嗯，
14: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能不造反吗？
13: 是，
14: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3: 嗯，
14: 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3: 嗯，
14: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3: 嗯，
14: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3: 嗯。
14: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3: 哦，就知道的人少。
14: 哎，
13: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14: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涌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
13: 嗯，
14: 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3: 嗯，
14: 然后他媳妇儿，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3: 嗯，
14: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3: 嗯，
14: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3: 哦，
14: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风蛹。
13: 哦，
14: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3: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14: 对呀，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呀？给他媳妇儿吃。
13: 嗯，
14: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3: 哟，
14: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蜂蛹。
13: 嗯，
14: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3: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14: 对啊，
13: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14: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3: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
14: 是
13: 好的呀。
14: 嗯，
13: 雄风涌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14: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 尤芳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3: 嗯，
14: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3: 嗯，
14: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3: 嗯，
14: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3: 嗯。
14: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3: 嗯
14: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3: 嚯，
14: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3: 哇
14: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3: 嗯，哇！
14: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3: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14: 对，
13: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14: 对，
13: 名副其实啊。
14: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
13: 嗯，
14: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3: 嗯，
14: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
13: 嗯，
14: 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3: 嗯，
14: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3: 嗯，
14: 是吧？
13: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14: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3: 嗯。
14: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3: 嗯，
14: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3: 哦，
14: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3: 嗯，
14: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3: 嗯，
14: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3: 嗯，
14: 你看看，
13: 嗯，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14: 对。
13: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14: 对呀，啊，
13: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14: 对，
13: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14: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3: 嗯，
14: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3: 嗯，
14: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3: 哦，
14: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哦，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3: 对，
14: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3: 嗯，
14: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3: 嗯，
14: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3: 嗯，
14: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3: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14: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3: 认治，
14: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3: 嗯，
14: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3: 嗯，
14: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3: 嗯，
14: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3: 嗯，
14: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3: 嗯，
14: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3: 嗯，
14: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3: 哎呀，
14: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3: 我的天呀，
14: 你看看，
13: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14: 嗯，对，
13: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14: 对呀，啊，
13: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14: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他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3: 站着走出来的，
14: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3: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14: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3: 水磨功夫，
14: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3: 嗯，
14: 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3: 嗯，
14: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3: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14: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3: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14: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3: 嗯，
14: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3: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14: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3: 嗯，
14: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3: 嗯，
14: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五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3: 嗯，
14: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3: 哎呦
14: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3: 嗯
14: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3: 嗯，
14: 到第八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3: 嗯，
14: 80多斤了。那
13: 我的天呀，
14: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八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3: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14: 对呀、啊、
13: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儿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14: 嗯，
13: 气血能够存住了。
14: 对，
13: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14: 对，
13: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14: 就是因为这个雄风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3: 嗯，
14: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3: 嗯，
14: 这叫更新换代啊，
13: 嗯嗯，
14: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3: 嗯，
14: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3: 明白。
14: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3: 嗯，
14: 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3: 嗯，
14: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3: 嗯，
14: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3: 嗯，
14: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3: 嗯，
14: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3: 嗯，
14: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3: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14: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3: 嗯，
14: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3: 嗯，
14: 多器官衰竭啊，
13: 是
14: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3: 嗯，
14: 每天还在用。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呐、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嗯、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嗯，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10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

0: 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老师啊，你好。
6: 哎，你好啊，嗯。
7: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6: 嗯。
7: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6: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7: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6: 哦，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6: 嗯，
7: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6: 好，
7: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我也想试一试。
6: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7: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6: 哎呀，
7: 跟你说实话呀，
6: 嗯，
7: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6: 哦，
7: 我妈，我3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6: 哎呦，
7: 还有心梗。
6: 啊，
7: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6: 嗯，
7: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6: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7: 对。
6: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7: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 糖尿病、肾病
6: 啊，
7: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6: 哎呀，
7: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6: 哦，
7: 心脏还心衰。
6: 哎呀，
7: 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6: 呵，
7: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6: 啊，
7: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6: 嗯，
7: 三十斤顶天了。
6: 嗯，
7: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是哗哗的流啊。
6: 呵，
7: 呵，进入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6: 嗯，
7: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那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6: 哦，
7: 不让劳累。
6: 嗯、
7: 哦，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6: 哦、
7: 气滞血瘀、哦、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6: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7: 那咋的老师 啊,
6: 啊，
7: 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6: 哎呦，
7: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嗯、
6: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
7: 嗯！
6: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
7: 嗯、
6: 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啊、虚弱呀、啊、盗汗呢、啊、失眠呢、啊、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7: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涌，这是不是正好啊？
6: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7: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6: 嗯，
7: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6: 啊，
7: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6: 啊。
7: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6: 明白。
7: 现在的寡妇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6: 嗯，
7: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6: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
7: 嗯、
6: 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7: 那是当然不想了。
6: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
7: 嗯，
6: 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7: 那可太好了，
6: 嗯，
7: 太感谢您了，老师。
6: 嗯 嗯, 嗯，
7: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6: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7: 那行，那谢谢您
6: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7: 好的，再见。
5: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啊，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8: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6: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电话了啊。
8: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6: 啊，好。
8: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6: 啊。
8: 我说我头晕头疼。
6: 哦。
8: 厉害。
6: 哦。
8: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6: 哦。
8: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6: 啊，对。
8: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买了四盒那个神经酸嘛。
6: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8: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6: 50天。
8: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6: 嗯，好。
8: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6: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8: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6: 嗯。
8: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6: 嗯。
8: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6: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8: 嗯。
6: 你跟
8: 我
6: 说过。
8: 我是河南信阳的。
6: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6: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就好不了。
6: 对。
8: 嗯，
6: 我想起来。
8: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6: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8: 嗯嗯。
6: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8: 对对对，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就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6: 啊，
8: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6: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8: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6: 你看，
8: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6: 啊，
8: 头呢又有一点疼，
6: 啊，
8: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6: 啊、
8: 向上一点、
6: 啊。
8: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6: 嗯、
8: 现在这又不疼了，
6: 又不疼了吧？
8: 对对对，
6: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8: 的5月份。
6: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是
8: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6: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8: 是。
6: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8: 是这样。
6: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8: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拿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6: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8: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6: 我的天哪！
8: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6: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神经酸，你就用了50天不到，你看看现在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哎呀，
8: 对对对，
6: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8: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6: 可别吃了，
8: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6: 对、
8: 哎，
6: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
8: 嗯
6: 嗯，
8: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6: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8: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6: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8: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
6: 现
8: 在都说、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6: 现在是不是？
8: 嗯，
6: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对不对？
8: 对。
6: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8: 对。
6: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8: 嗯，小便控制
6: 住。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8: 对对对。
6: 嗯，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8: 好好好好，
6: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8: 好好、
6: 啊、
8: 好，梁老师，
6: 哎，再见、啊，
8: 谢谢你啊、
6: 嗯，再见。
5: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9: 91.8，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9: 8:00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中老铁路新增勐腊至万象果蔬货运专列，每日一班常态化开行，依托勐腊冷链车间分拣的香蕉、玉米、芒果直达老挝市场，单趟运载生鲜200余吨，班列通关流程简化，压缩跨境运输时长4小时，助力中老边境特色农产品跨境贸易，拓宽勐腊农户外销渠道，稳定边民务工收入。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国标，7月1日落地，是国内首部快递包装减量化强制性标准，划定包装层数红线，普通非易碎物品包装不超2层，贵重易碎物品最多4层，严控多层纸箱、过量气泡膜、宽幅封箱胶带等过度包装行为。昆明市非遗进景区活动全面开启，滇剧、乌桐走蝇、彝族刺绣等22项非遗每日在石林、翠湖、民族村定点展演，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工技艺，同步上架非遗文创消费券优惠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本书是新锐作家 Coco 小妖继《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十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 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

0: 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三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她，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上，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1: 云南省玉溪市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聂耳路、聂耳社区、聂耳小学、聂耳音乐广场、聂耳大剧院、聂耳图书馆、聂耳山，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始终与聂耳紧密相连。其中，全长约2000米、横贯老城核心区的聂耳路是城市的重要轴线。这条以聂耳命名的道路，从承载着音乐家少年足迹的旧巷，延伸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红色纽带。聂耳社区、聂耳故居等文化地标便坐落于沿线片区。聂耳社区监委会委员郝天燕：
12: 聂耳社区以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名，深植红色基因与爱国情怀。社区依托聂耳小学、聂耳图书城等特色阵地，充分展现聂耳生平事迹与国歌精神内涵，让聂耳的爱国情怀与音乐文化惊乱社区每一处。
11: 四月的聂耳社区，阳光洒在聂耳路的蓝底路牌上，干净整洁的大道遍植梧桐榕树，绿荫间正值盛花期的兰花楹缀满枝头，道路两旁滇中特色民居错落有致，白墙灰瓦间点缀着红色宣传栏，老人们在路边石凳上闲谈，孩子们走过文化长廊轻声诵读着廊上的国歌歌词。
13: 我是玉溪市聂耳纪念馆的讲解员蔡静。其实我的日常工作呢，主要就是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给他们讲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12个字，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我觉得它就是对聂耳的这个爱国主义精神最精炼最完美的一个诠释。
11: 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这片曾回荡着他少年笛声的土地正式命名。对居民而言，身份证上的聂耳路不仅是一个地址，更是为国而歌的精神坐标。
14: 我是聂耳社区的居民，家住聂耳路9号。聂耳路以前的路是一条土路，聂耳曾在这里搬邻居修乐器。现在路宽了，可谓人民做事的理念没变。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1: 63岁的志愿者周云红是社区公认的活地图，他的手藏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小事中。聂耳社区多为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急难筹盼也多。周云红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揽下代收电费的工作，每月挨家挨户抄表核对代缴，再把发票逐一送到居民手中，十几年从未出过差错。他每天都会在社区里转一转，为独居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取快递、买菜、买药、更换灯泡，做着力所能及的点滴小事。他以最朴素的坚守，将聂耳精神融入记满琐事的笔记本与柴米油盐的日常，在邻里间传递温暖，生根发芽。在周云红的身份证上，聂耳二字不仅是住址，更是心中的信仰，让平凡的日子也唱响为国而歌的力量。
14: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的名字，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2: 2、3，走。
11: 在云南省玉溪市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学楼内歌声悠扬。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弱水童声合唱团发起人蒲海玲， 正用一堂生动的音乐课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的故事。
1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1: 作为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蒲海玲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2024年，他以《诗经·小雅·鹿鸣》为蓝本，将女声与童声巧妙融合，带领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歌声从边疆校园飘向全国，恰似当年聂耳从玉溪走向全国，用音乐凝聚起民族力量。聂耳小学校长杨翠英：
16: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们的学生户籍大部分都是聂耳路片区的学生，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路过聂耳曾经写日记复习功课的他的老家聂耳故居。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根，我们学校开展入学第一课的唱国歌，还有聂耳故事小小讲解员等等的活动，就是要把红色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田，让聂耳的精神永远鲜活起来。
11: 位于聂耳路中段的社区配套学校聂耳小学，操场上沿着聂耳的足迹前进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学校传习馆内的聂耳雕像旁，管乐团、弦乐团与民乐团的小成员们正认真练习演奏，激昂的国歌声时常从操场边那面36米长的聂耳文化墙边悠扬飘出。聂耳的名字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这份为国而歌的赤诚在滇中红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7: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长大后我也要为祖国写歌。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8: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3: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G9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

0: 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3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1/2。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2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5: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3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6: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7: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5: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 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7: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

0: 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1: 别人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想不想的，他站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拿。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受过本钱的时候。
0: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2: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3: 这是2014年起嘛，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反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只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4: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2: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人总是要死的，
2: 人总是要死的，
1: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2: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3: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4: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5: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3: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Super Idol 的笑。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

0: 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荡，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云南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1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泸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

0: 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一首老歌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关淑怡的《忘记他》。现在呢是由王若琳翻唱啊，原唱的是关淑怡，现在呢是王若琳翻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首歌呢是香港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啊，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呢，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带给大家啊，是一首广东话的版本。然后呢，背包心情呢，在每周的一三五晚间，九点到十一点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

搜索到我，然后点击我的头像呢，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里边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那么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如果有生活和情感方面遇到的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打出来，然后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到啊。在这儿呢也谢谢小汤圆儿。谢谢小汤圆啊。那么现在如果是通过我的抖音进入到何宇的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跟何宇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进行节目的互动。朋友们的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在这儿呢欢迎 Peach 啊，欢迎 Peach。 那么节目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每一位朋友，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就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希望营造一个可以放心说话的空间，把自己的心情讲述出来，其实呢也是情绪的一种很好的释放啊，也是一种情绪很好的释放。欢迎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然后呢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搜了一下这个歌单呢，的确呢还是有很多经典的老歌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忘记他》，来自于王若琳。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对陈慧娴的歌有没有印象啊，或者说喜不喜欢陈慧娴的歌哦。陈慧娴的歌呢在某个时期，在可能80、70后的一些朋友内心当中呢是留有深刻的印记的。他的很多经典啊，那个时候呢成为了大街小巷的旋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千千阙歌》，是一首他的代表作，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陈慧琳带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经典，以及对往昔美好的回忆。谢谢梁博，欢迎你。

我不知道我直播间的朋友喜不喜欢老歌，喜欢经典老歌的扣个一告诉我。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呢播放一些经典的这些歌曲啊，经典的老歌。王佳晚上好，欢迎钱来也啊，欢迎钱来也。可惜只将再过一方，只好将心把这刻尽凝望。向日葵还有小蚯蚓啊，你们都是喜欢听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是吧？来呀，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然后你们还喜欢哪些歌手啊？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呢打出来，让我搜一下有没有他的一些代表作，有没有他的一些歌啊？谢小蚯蚓，感谢啊。欢迎明家子。然后呢，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谢谢念念，感谢念念的支持啊。向日葵说苏芮的歌曲呢也是很经典的，谢谢念念对何雨的支持啊，感谢。欢迎明明

让能念念说不客气，谢谢何玉老师用声音的来陪伴大家，感谢感谢啊，谢谢菲林，谢谢菲林，菲林明明啊，感谢你对何玉的支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老歌《千千阙歌》啊，它有好多经典啊。现在想想一想的话，比如说《归来吧》《孤单背影》等。

0: 陈慧娴的歌声传出来之后，大家会不会思绪被她带到了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我们在 KTV 的时候，拿着话筒在，用尽全力嘶吼着《千千阙歌》，其实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宣泄着内心的情绪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期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念念说：“是的啊，我女儿1岁的时候，我就被我带到 KTV 去 K 歌了，是吧？”浅夏说：“好熟悉的独白。”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孤单背影》。很有港味儿的一首歌啊，《孤单背影》带给大家。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啊。明明的说，刚刚播放的这个背景音乐我挺喜欢的，是吧？就是我直播的，应该说是我，用了21年哦，这档节目的一个片头。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说选择啊，我们来做个问答。如果说你们要选择听苏芮的歌，你们觉得苏芮给就是一说到这个歌手，你就会想起，脑子里边第一个念头就会想起苏芮的哪一首歌啊？欢迎橙子啊，欢迎橙子。听我讲故事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啊，上面呢有300多期故事，没事儿的时候你都可以听的。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向日葵说一样的月光是吧？一样的月光还有吗？就是说到苏芮，让你们想到的一首歌。

然后呢，向日葵说跟着感觉走。其实他的歌有好多好多的经典，比如说酒干倘卖无，还有亲爱的小孩，是否一样的月光等等等等。对对对对，迪恩呢也是

哎，我明明的时候听见这个片头呢，就让我回到了十年前的情景，又让我想起了那个生锈的啊，那个德生牌，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德生牌的收音机，是吧？哎，你别说，以前收音机里边啊，德生这个品牌真的是非常牛的啊，就是接收的信号都是非常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既然大家都说到了苏芮，说到了他的一样的月光，来听一下啊，这就是苏芮的代表歌啊。

感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怀旧场是吧？我们除了聊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呢，我们也在怀旧，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哦。

其实呢，现在想一下啊，苏芮的歌，苏芮的有很多歌呢，都是很嘶吼的，就是很呐喊式的表达啊。但是呢，就是在人的很多情感世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一种情绪，不是那么的呐喊。但是呢，人吧，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或者压抑了自己很长的一种情绪，我们需要找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对着远方呐喊出来，嘶吼出来。也许吼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舒服很多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的压抑。遇到了很多感情上的事儿，但是他又不愿意啊，又不愿意跟别人说，然后呢一直放在心里。有一次呢，来到那个，有一次是很晚的时候，他来到了西山顶上，华亭寺那边啊，然后呢开车上去，他说他对着远方的城市，然后呢大声的吼了5分钟，嗓子都哑了。然后回来了之后，他觉得整个人舒服了很多，后面又投入到了新的生活里面。人吧，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呐喊一下啊，找，但是一定不要扰民。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向日葵，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啊。作为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欢迎小铁匠，欢迎米兰啊。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啊，和大家见面。收音机当中呢，锁定 FM91.8、97、887三个频率，然后呢，抖音的话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了。哎，向日葵把那个灯牌点亮了啊，就是经常在何宇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亮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了，那么刚才听到的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我觉得苏芮的这些呐喊式的歌曲啊，可能我们就听一两首 OK， 但是呢，如果听多了之后呢，真的是会觉得。

0: 在夜晚啊，好像有一点不大适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近几年的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还不错啊，《晚风心里吹》，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啊。
1: 晚风心里吹吹，
0: 谢谢仙客来，感谢仙客来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大家。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也谢谢新朋友往后余生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一下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来啊。刚刚呢，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晚风心里吹》，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再来听一下这首经典的。三个人的晚餐。还有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最早好像是叫什么那个歌手，我突然想不起名字来了。但是现在呢，是王若琳翻唱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听一首《广岛之恋》，如果是把我粉丝团灯牌，如果你要听歌的话，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谢谢璀璨。对，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我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

周有朋友们说声音好听是吧，谢谢啊。下一首给你们听广岛之恋啊，我知道张洪亮和莫文蔚的，以前去 KTV 情歌对唱的时候，这首歌的被点率是老高了，是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老歌当中啊，一起回忆一下过往，说一说曾经听歌时的心情，以及后续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谢谢璀璨啊，感谢。

谢谢于飞的关注，感谢。然后于飞呢说，3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拿 MP3 听你的广播，真的陪伴了我很久。现在呢，一听到你的声音就想哭，是吧？方便把粉丝团灯还点亮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听过何鱼的节目，第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做3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第二件事儿，把粉丝团灯牌加上；第3就是在这儿跟我双击屏幕点点赞啊！谢谢柠檬酒，谢谢柠檬酒的灯牌啊！

0: 三个人的晚餐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听听这首歌吧，也是满满的回忆。广岛之恋送给璀璨啊，感谢。

0: 军3810呢，他说昨天晚上呢在张敏的直播间见过你，因为多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很亲切，是吧？谢谢啊，感谢，欢迎你啊，谢谢你对贺宇的支持。是不是以前也听过广播？有没有听广播的经历？哎，我对你的名字是熟悉的。昨天我看到你的这个名字了，金马军，在这个张敏的直播间啊。谢谢卡西姆的关注，谢谢卡西姆的关注。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1，收听到的是，完了，刚才这首歌又卡掉了，怎么办？卡了一下，咱们就只能再重新听了，好吧？就作为我们的 BGM。他突然就停止了。
1: 你早就该拒绝我。
0: 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下来。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

0: 金马君呢说关注你的晚安。好的，谢谢金马君对何宇的支持啊。走了，最早我也是学播音的，我最早老师是艺术学院的于丽红，哦，于丽红老师啊。后来我也在云艺当播音老师，但是呢可能去的比较晚，那个时候你已经毕业了。于丽红老师当播音老师的时候还挺早，零几年。好，谢谢你啊，欢迎8199，欢迎8199。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谢谢爱吃肉的兔兔，谢谢你加入了我粉丝团啊，感谢。
1: 享受幸福的错觉。
0: 然后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广岛之恋啊，带给大家。

0: 八幺九九呢说，明天呢是孩子初中最后一场考试，愿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是吧？哎，八幺九九，我想问一下，明天是7月2号是中考吗？是不是中考？我有点记不住啊，是不是中考的时间？7月2号。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是初中2年级的下学期期末考，那你怎么说初中的最后一场考试？真的，初中不是初三还有考试的吗？对吧？你这个给我有一种误解，我觉得好像是初中的最后一场考试，那就是中考啊。好了，21: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送给大家。
1: 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

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

0: 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1: 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也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太过于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情绪不好的时候找个朋友说一说，或者是找一个无人的地方，难受了就哭出来，高兴的就笑起来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内心，很好的去面对每一天经历的生活的考验。然后呢，欢迎香水百合啊，晚上好。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像司怡远说，以前还可以点歌送，是不是？不是，我们没有点歌环节啊，没有点歌环节。谢谢适合，谢谢适合。现在是21:5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那么作为《背包心情》的老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一会儿呢，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的时间啊，在这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们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0: 这位朋友呢说10年前就听过我的节目是吧，欢迎你啊。浅笑说辛苦了，不辛苦，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好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何云，稍后见。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镇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8到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那么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感情方面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让你感觉到比较困惑的事情，可以跟何雨说一说啊。背包心情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以前开出租车，大灰兔，以前开出租车的时候每天都听，那现在没开了是吧？那段时间的确我们的节目呢也陪伴着很多行车的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开着车听咱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要鸣喇叭，然后呢注意行车安全，早一点的回到家中。

好了，那么这个单元的一开始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叫东北民谣，这首歌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的，带给大家哦。

好了，现在是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他的歌曲呢有好多不错的，像这首经典的像我这样的人呢，送给大家。

0: 好了，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呢会继续到10:55。那么下面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公屏啊告诉我。然后呢，刚才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他最近呢有一首歌《无名的人》。好像很多朋友还比较喜欢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无名的人》。这位朋友焦北他说，背包心情没变，变了的是你自己的心。谢谢啊，你回答的这句话回答的真好啊。

其实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聊。很多人就是他觉得啊，以前你在节目当中骂人挺喜欢听的，那你们是不是希望我现在也是要骂人呢？关键是现在大家呢，就是说也没有很多就是脑子不清晰的一些人在跟我说这些，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发火的问题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逮人就骂？如果是以后你们想听这样的类型，那你们赶快来说，何宇骂一下我，然后我就会骂你了。OK， 骂骂你，然后呢给别人乐呵乐呵，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谢谢宁静致远啊。

0: 欢迎七月啊，欢迎七月。然后呢，现在是22: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心情、生活遇到的事儿。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互相的聊一聊啊，各自的生活。谢谢 Jerry。谢杰瑞的支持啊，感谢。新仔呢升到了6级粉丝团啊。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无名的人》，送给你们。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何宇的读文啊，然后呢，在夜深的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篇文字。这篇文字呢，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我们来听一下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
1: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

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

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的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的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地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地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它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送给大家。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啊，点点点，他说：“请问一下何老师，除了主持《背包心情》这个节目，还有有没有其他的节目？”没有，我就只做这一档节目啊。每周的一三五

好，谢谢新朋友啊，谢谢新朋友的加入了粉丝团，感谢你。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和何宇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刚刚呢听的这首歌呢是有一种爱叫放手。好了，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吧。这首经典的老歌叫，你们听一下旋律应该就知道了啊。把它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多多，你说谢谢你的陪伴，感谢啊，我也要感谢你陪伴我，对不对？那么大家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0: 谢谢悠悠啊，谢谢悠悠的灯牌。
1: 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
0: 谢谢 COM 的关注，感谢。

好，现在是22:38，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COM 说，好多9年的男朋友准备结婚了，压抑啊，准备结婚了，压抑，为啥呢？就是好多9年的男朋友都要结婚了，按理来说这是开心的事儿啊，怎么会有一点压抑呢？是不是遇到了感情上的一些问题啊？不好意思，不点歌，咱们这个节目不点歌的。啊，不是我。哦，好了9年的男朋友，就是前男友吧，对吧？你跟他好了9年，然后呢，他要结婚了，结婚的人不是你。哦，有什么可难过的？他选择了别人，没选择你，说明这个人不爱你，对吧？不爱你，那就分呗。这个世界就是都在选择，你选择他，他选择你。如果说不能够双向奔赴，那这样的感情你要的干嘛？这样的关系你要的干嘛？结了婚你也痛苦，对不对？结了婚之后，万一他在外面又沾花惹草的，你干嘛呢？是不是？

这个是肯定啊，我觉得现在的青春，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是非常宝贵的，一定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这一点希望

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在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了，然后呢，不知道是好胜心，或者是不甘心作祟啊，就不断的苦苦的拉扯，就是希望和对方呢，怎么着，但最后呢，却适得其反，会让对方呢更加的讨厌你。真的，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记着一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当对方没有选择，你一定不要去强迫 OK， 否则的话你就会打扰到对方，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当然呢，每一个人都会有追逐爱情的权利，对不对？但是爱情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双向奔赴，双向奔赴才是好的感情。 COM 说，这是我的初恋，初恋又怎么着了，对吧？初恋还不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结婚对象是自己的初恋呢？少之又少啊，真的很少。然后呢，棒冰呢说，以前听广播都会怕人能听懂人话吗？现在不骂了。你要不要我骂你一下啊？现在要不要我骂你一下，想不想？如果你想让我骂你的话，你就来用语言来冒犯我。悠悠的说，老人生病了自己搞不定，还固执真心累，真的发现认知是个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和改变的。老人生病了自己搞不定，还固执真心累，你说是老人吗？就是在遇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固执，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你想老年人他成长的时候，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那个时代他的认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是这个样子，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他。花音呢说，对，过去那样，对，过去都释怀了，嗯。我可没那么欠啊。那就好啊，那就好啊。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人跑进来说，但是那个人说话是很没有素质的，他说他就喜欢以前我骂人的感觉，现在呢觉得怎么了，他用了一个垃圾两个字，然后呢直接就被我骂出去了。直接我就是说，你脑子里边，他说，哎呀，是不是我长大了，然后呢现在觉得节目不骂人了就显得很垃圾。然后呢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不是你长大了，是因为你长残了。因为有些人长脑子，不断的成长是长脑子，而你呢是光长你的肉，然后你的脑子呢在不断的缩水。所以呢我就想跟所有的朋友啊交流一个话题，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得注意自己说话的边界，否则的话呢会让人非常的反感。如果没有边界的人，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素质很低，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实的这种朋友的交往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没有素养的，然后说话做事很没有边界感，对吧？那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都不要做这样的人，好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我记得很以前我直播的时候啊，在抖音上直播的时候，有一些人一进来，哎，主播你跳个舞吗？或者主播你唱个歌吗？然后我太想给他一耳光了。我就觉得很多人现在是那个脑子是怎么长的啊？就是活该啊，活该活在自己的那种很 low 的状态当中啊。然后呢明明的说这种人就远离。对，你们在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为什么说现实里我都不怎么喜欢去认识亲朋友了，除非就是大家很有共鸣的这种啊，有共鸣的这种人，我会跟他们走得很近。但是你说没有共鸣的那些人，坐在一个饭桌上，他说着一些肆无忌惮，然后呢，完了之后没有边界感的话题，你还要得给他应和，你不觉得很难受吗？

悠呢说，永远觉得医生危言耸听，小腿小题大做，甚至觉得就想多赚钱无解。老一辈的这个人的思想，特别是现在自媒体发展了，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刷短视频，老人经常会被很多短视频误导，他们没有辨别能力，他们觉得只要是发出来的都一定是可信的。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呢，他为了博流量，就是什么医院赚钱，医院怎么怎么，就是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发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老人呢一看到，人家说的对，怎么怎么怎么着。所以呢，有一些，而且呢，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短视频很多博流量的短视频，什么教你在谈人生啊，给你心灵鸡汤的那些东西，其实在破坏着家庭关系。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都在破坏着家庭关系，就比如说女人刷到的，她可能很小的一件事，她跟她老公闹别扭了，于是呢，女人刷到的都是男人，怎么薄情，男人在外面怎么怎么着，女人就应该啊对自己好，自私一点，不要去怎么奉献什么什么，就是用这种东西呢，让一些失落的女人对自己的老公、对婚姻关系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引导。然后男人刷到的呢，又是贤妻良母怎么怎么，别人的媳妇儿怎么怎么怎么着，于是呢看到这些呢，心里边更气啊，自己的老婆跟自己吵架，然后怎么怎么着，你看人家的老婆怎么百依百顺啊，这就是女人的样子。然后老人刷到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要么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社会的负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要么就是子女不孝顺怎么怎么，老人一定怎么怎么，活到这个年纪啊，真的很悲哀。所以呢，很多老人听到这些东西，你看就和子女呢产生了一种分歧和对立。然后子女刷到的呢，又是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然后呢成长的路完全靠自己，很难接受。你们看有没有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短视频，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刷得到，大数据知道你爱看什么就刷到了，然后呢这些东西呢也就破坏着你们的家庭关系。而且呢比如说老人啊，面对子女就是子女不结婚，然后呢到一定年龄，老人刷到的你们知道吗，都是那种叫什么不结婚以后怎么样啊，孤老怎么怎么。然后呢老人呢就把这些短视频发给子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老人发过这样的短视频呢、然后要么就是用这种短视频呢，就是说你不孝顺啊，就是那种点你啊，你不孝顺，要么就是说你不结婚以后你老无所依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们呢，年轻人呢刷到的就是老年人怎么怎么怎么固执，老年人怎么的 PUA 自己怎么怎么的，你们看是不是家庭关系都被破坏的一塌糊涂。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能够辨别这些短视频的流量的东西，很少很少。包括现在我们直播间很多女性可能刷到那种所谓的读懂你内心的东西，你都会想着去点个赞，那我告诉你，后面你刷到的全是这样的，就是悲观消极，然后顺应你内心的想法，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就告诉你，你们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崩裂。我妈会给我吃什么药，不能吃什么食物，就是会给你发这样的东西啊。我就告诉你们会。梁博说有，我妈发视频是讲的有些东西不必要买买买，又是浪费钱，又怎么怎么着的。对，我告诉你们，这个还好了。如果梁博你跟你妈吵个架，你妈转手就发给你一个，就是不孝顺父母的人是没有道德的，我告诉你，你会收到这样的。老人想不通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刷视频，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点个赞子女不孝顺的那个赞，我告诉你，后面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他就转发一条给你梁博。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就是说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很无语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跳脱出这

种混乱不堪的网络世界，有的时候呢要独立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哦。老人天天精准的推给我生二胎就有多好的视频，很无语，你看嘛，你看嘛，对不对？我和我妈拌两句嘴，嘿，人家会给我拉黑哦，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塞亚呢说，是的，所以呢，现在基本就是惹不起，躲着，能不看就不看，多看书，练练字，听听收音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网络环境可以给你带来消遣，但是也会顺应你的内心，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冲浪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冲浪的时候，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圈着走，推着走。这样的话呢，不单单破坏了你们的家庭关系，还让各自的内心呢变得很抑郁、很内耗。我觉得其实家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现在的家人关系也不见得是那么好了。为啥呢？大家呢都在内耗当中，父母生子女的气，子女呢也埋怨父母，然后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变得疏离了很多。那我告诉你们，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网络世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所谓的短视频。我就告诉你们，你们看那些什么穿着西装的女的、男的在那儿，普通话也不标准，然后呢完了之后，然后呢用一点 AI， 用一点 AI 配音，然后呢就开始在里边讲什么人生的道理，女人应该怎么怎么着，女人就应该怎么着，就是把女人，他告诉你一个观点，就是女人你只要为自己，你不要去想男人，就是你不要去对男人好，你不要去照顾他，你不要去，就是面对你的老公，你不要去为他怎么怎么做，你就只要为自己好就行了。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恶性的引导，恶性的引导就让很多女性从骨子里边就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观点。那么男人也是一样，刷到的都是啊，人家贤妻良母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又回想一下自己老婆怎么样，那么又告诉了你女人就必须在家里边安静的待着，伺候公婆，养孩子，做家务，然后男人呢就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哎理所应当的。你看，是不是对这个婚姻关系又造成影响了？所以我就想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在网络当中一定要学会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现在有太多的人没有判断能力了。比如说一说到哪个国家，哎，出去哪个国家旅游啊？比如说以前说泰国旅游，那很多没有出过国的人，他就说啊，泰国太危险了，其他国家太危险了，怎么怎么怎么。我告诉你们，一定不要道听途说去认识这个世界。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走出去，你自己都没有出过国，你真的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个世界的样子。我觉得这很可怕。很多人呢，就是通过短视频去了解了外面，这些里边真真假假、夸大其词的东西太多了，知道吧？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知道，你都没出过国，你有什么资格说外面太乱？你都没看过这个世界，你为啥就是刷到一两个视频你就去认知？这就是一个格局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在互联网当中被一些乱七八糟的短视频裹挟了，好吧？好的，现在是22: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

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金若丽，玉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金若丽，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曾经伟大先驱们在山川湖海间将信仰与热血化作燎原之火，为中国人民点亮希望之光。而今响彻东方的发展号角声里，华夏儿女正紧跟党的旗帜，以拳拳之心传承红色基因，以如磐信念续写奋进篇章，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献礼七一，为党庆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

0: 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

0: 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段玉裁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士，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士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世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

0: 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

0: 自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

0: 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西，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西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西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5-6年呢，这个西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西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西呀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西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西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儿康养，康养跟

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呀。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儿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呀，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呀，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呀，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儿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那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儿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儿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的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10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转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听汤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说我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了，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这就是治病的一个现状。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医院都不要你。为啥呢？他知道啊，他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1年，甚至你能住10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真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3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
所以我们中心提。

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来死不了，嗯，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位置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八九百、千八百块，但是这五六年。这个硒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硒，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硒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在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三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一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一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这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的结节都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00、1200。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硒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硒代谢完了。那并不又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啊？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哎，它就容。

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8值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一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抻总抻，它就没弹性了。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这皮筋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抻完了松不回去了，那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的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的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T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说你要用上锡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锡不是，哎，好的锡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2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他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那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药桃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肠，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就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1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1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2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

0: 连吃两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那是没事啊，那有事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两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两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这个事儿啊，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西。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西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是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三粒，你就把这三粒西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三粒的西，你用多长时间？连续三粒的西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两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一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西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呀，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3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100%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啊

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它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过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啊？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要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血塞通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

这个消肝丸时候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遍，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1000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5、6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10000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也一样，你们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1斤的都不醉，你喝10斤试试，你喝10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3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3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鸡。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3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在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3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呀、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10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4面8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上那10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1泵2泵3泵4泵，循环多少，循环1个小时2个小时10个小时20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1天吃3次，一次半衰期1个小时，你只有3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支速药救心丸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

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吸，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吸抑制四肌酸，有无时无刻的吸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吸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张，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你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试，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那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1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3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儿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要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

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呢一出现，血管就变硬，

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呢，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康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1到2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2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那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2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呐、头沉呐、反应慢呐、记忆力减退呀、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呐、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儿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2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4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3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的，一天4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4粒了，剩下普通的1天1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

0: 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1年或者2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1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2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儿。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1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
0: 哎
2: 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
0: 哦，
2: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还好，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哦，
2: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嗯，那我是那个三高
0: 啊，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算高的了哦。
0: 嗯，
2: 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2: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2: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嗯，对对。
2: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呀、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2: 一直激光治的呢
0: 啊，
2: 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啊，这个后遗症就是这样
2: 啊。哦，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这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0: 哦，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寻思着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1: 啊，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0: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嘛啊，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1: 啊，这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0: 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1: 那不能，
0: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
0: 对。
1: 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硒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硒就慢。但是咱们这个假 GLC 它是最小的硒，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那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

0: 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啊，您看啊，可以说我们这两天啊，我的家里多了一位您的忠实粉丝，就是我妈妈。我跟你讲杨老啊，哎呦，我妈妈这两天她每天都是定着闹钟来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她跟我讲，她说像您这样的老中医啊，现在实在是太少了。
2: 哎呦，过奖了，不敢当。
1: 嗯，真是这样。就是她尤其爱听什么呢，就是您讲那个清宫医案里面的一些病例，一些这个病案，还有就是古代皇帝的养生治病方法，因为这些真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2: 嗯嗯，
1: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古代皇家治病用药的一些特点，比方说您讲到说这个帝王用药啊，更加的强调从病根上进行整体的这种治病，还有就是再比如说所用的这个药材呀，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地道，药物的产地，包括采摘时间，入药的部位，这些都特别讲究。
2: 嗯，
1: 那我们说关于皇家养生治病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方剂入药方面和我们民间的相比较，咱们说有哪些不同之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劳烦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其实这个相当多的内容，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呢普及这个知识。
1: 好，
2: 说到这个皇家养生治病之法，我说你看呢，它有非常多的讲究，讲究在于哪里，就拿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讲到的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啊，就是皇室膏方这个方子，它非常典型。典型在哪里？
1: 嗯，
2: 入药不一样，方子不一样，给谁治病的这个当然也不一样，这是给个皇帝治病的方子。还有什么一点，就是炮制工艺。
1: 炮制工艺，
2: 你看这个炮制工艺怎么炮制呢？它是药膏丸散膏丹四大经典剂型当中，现在口服膏方剂型市场上是非常少的。仔细回想一下，现在这种剂型的药有没有？有，但是少。
1: 少，真是少，一般都是片儿啊，是吧？
2: 胶囊啊。
1: 胶囊会多，我觉得。
2: 大药丸子也有。
1: 是是是。
2: 老百姓喝汤药，对吧？
1: 嗯。
2: 哎，但是药膏少。
1: 对。
2: 口服的药膏尤其之少。
1: 为
2: 什
1: 么呢？对，为什么这膏方少呢？
2: 它首先这个东西呢，炮制工艺复杂。
1: 哦。
2: 膏方炮制过程当中，最少就民间的膏方炮制的时候呢，需要九道工艺。
1: 哦，
2: 以后我们详细都要跟大家讲这个，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炼一炉膏出来。
1: 是吗？
2: 叫三蒸九炼秘制成膏。
1: 哦，
2: 皇室膏方还不是简单的三蒸九炼秘制成膏那么简单的事情，它采用的是皇家秘制膏剂的炮制工艺。
1: 嗯，
2: 更复杂，复杂在于哪里呢？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要地养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什么叫地养百天呢？埋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
1: 是吗？
2: 哎，你想一想，这个复杂到这种程度。因此在清宫医案解禁的时候，当时康熙、乾隆、慈禧太后这三位用这个方的时候呢，在那个北京紫禁城底下，它有一个小型的药窖。
1: 嗯。
2: 就专门来养这个药膏的。
1: 哦。
2: 紫禁城底下呢，专门有一个小型的药窖，它就这些固定的几个人用，而且那个量当时呢，养一窖药膏出来以后，用好长时间的，够用了。
1: 哦哦。
2: 可是现如今这个东西呢，解禁了以后啊，它用的这人群很多，老百姓听说这个古代的皇帝用过的方子，老百姓花钱能够买上，有些地方给供应了。
1: 啊。
2: 这个用药人群就大。
1: 对，哎。
2: 谁不想试一试？于是呢，现在专门在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
1: 啊。
2: 各建了一个药窖。
1: 是吗？
2: 哎，在黄土地下，深埋于黄土地下，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采天地之气去养药之气，用药之气养人体本源之气。我说就拿这个炮制工艺来讲，这种全中国现在中药当中接地

0: 气儿的方子，应该就这一个方子。
1: 是吗？
0: 哎，
1: 那杨老，我又有问题了。
0: 哎，
1: 您说这个药膏它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养100天？您说这个对于药效的提高真有作用吗？还是我们说是那个封建迷信呢？
0: 您尽管说，没关系。
1: 啊，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我觉得有点神奇，真的是挺神奇的。
0: 哎，你看我爱华老师提这个问题啊，我说非常的好，有什么尽管提出来，我是不怕问的，我怕你不问，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患者心里想什么。
1: 嗯，我想患者应该跟我有同样的。
0: 我说这个东西埋在底下养100天，这个封建迷信，有的患者也跟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1: 对，有必要吗？
0: 我一开始我们参与研究清宫医院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东西埋黄土地下干什么？
1: 对呀。
0: 而且呢，是必须要埋在黄土地下以后，养出来这个药膏的效果才更好。
1: 哎。杨老，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说这你看黄土黑土，我们大家觉得一定是黑土更肥沃呀，是吧？它为什么要埋在这黄土地下？这和土质有关系？
0: 你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我们要反过来要讲一个道理，学中医需要悟性的
1: 啊。
0: 这个清宫医院里面没有做解释，他没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就埋在黄土地下养了个药膏，他就告诉你这么干就行。这就古人呢，他很多东西呢需要点到，他不点你，需要你学到这儿，你是不是能够悟到这一个层？但是我们做药理学也做过药理学实验，埋在黑土地下那个药效没有黄土地下好。
1: 哦，
0: 这个现代医学能检测到这些东西。
1: 嗯，
0: 于是我就仔细研究这个东西，我多年研究清宫医院，我就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埋在黄土地下效果要好啊？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暗合了一个中医治病非常重要的原则。
1: 什么原则？
0: 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哦，
0: 这个爱华老师，包括我们老听众、新老听众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1: 什么胃气呀？
0: 什么叫胃气呀？就是脾胃之气，就是说讲了的胃气。
1: 哦，脾胃之气，胃肠的胃。
0: 哎，胃肠的胃。
1: 哦，
0: 中医讲的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中医治病呢，对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古代没有输液，没法给你输蛋白呀，输营养这些东西。你得了病，只要吃不进去饭，这病就不好治。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哈，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然后说怎么样啊？说哎呦，看着这人好像够呛了，已经好几天不吃饭了。
0: 对，
1: 是吧？好几天不吃饭，哎呦，这就。可能就要糟糕了。
0: 但是要能吃能喝的，就那小孩都好养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老人家无论是得了多么重的病了，他只要能吃进去饭，这就好办。
1: 嗯，这就可能就是胃气，是吧？
0: 胃气足是有胃气则生嘛。胃气，所谓胃气是知饥者为胃气，你懂得饿，你到了点了你就饿了，你这叫胃气足的人。
1: 嗯，
0: 对吧？你到了点了你不饿，一日三餐没吃饭，你没觉得多饿，你这是胃气弱的人。
1: 哦，
0: 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对于后天之本脾胃之气的护顾。那么黄色的土，大家想想，河南的洛阳，陕西的西安，都是黄天厚土的地方。
1: 对，
0: 黄土高坡嘛，黄土高原嘛。
1: 嗯，
0: 中原地区黄土地丰厚。
1: 嗯，
0: 黄色的土在五行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对应的正好是人的中焦的脾胃之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方子现在公布出来的药材当中，有多一半的药材它是调中焦的脾胃的，再加之呢，它这黄色的土这种地气养药气养100天，正好是得的是天地之间这种土气黄土地的养这个药膏，你想一想，正好就是侧重于中焦脾胃的调理。
1: 哦，
0: 哎，像中医讲说脾居中央，灌溉四方，中焦的脾胃之气运化好了以后呢，肝呐、啊、肺呀、啊、心呐、啊、肾呐、啊、相对有更好治疗了。
1: 所以我们说啊，真的，你确实不得不佩服哈，我们古代人的这种智慧。
0: 确实是这样。你研究了清宫医院以后呢，作为我搞中医这么多年了，都非常的叹服。确确实实呢，他们这些思想呢，是民间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呢，领悟都很难的。
1: 嗯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代中医的精华，咱们说应该就在这个皇宫大内哈。
0: 对，确实可以这么讲。
1: 杨老啊，可以说您所讲的这些知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这样。那这样一来，咱们说哈，就是以现在已经解禁的这个第一个皇。

0: 皇家御用的方剂，您提到的这个皇室膏方来说，我们说对于肠胃病的治疗，是不是有独到的地方？比方说，特别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一大类这个人群，发病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慢性结肠炎呐、这个肠胃不好啊。我们说通过我们这个皇室膏方能治好吗？
1: 这种病症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你确实提的提到点上了。他这个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常年大便不成形。你说拉的是水样的大便吧，也有，但是少，
0: 破破叨叨，
1: 绝大多数都破破叨叨，都是这种破破叨叨的。
0: 嗯，
1: 啊，它不成形，就是拉那个大便跟稀粥一样，常年就这样。但是这个病很多人因为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
0: 嗯，
1: 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多上两趟厕所，多费点厕纸而已。
0: 嗯，
1: 很多老同志不重视，但是你注意好了，我说这种病症伤元气。拉的中气下陷，中气往下走，越拉人越吃不进去饭。你体会一下，凡是这种大便不成形的人都不吃不进去饭，
0: 而且体脂特别糟糕，好像。
1: 对呀、
0: 拉
1: 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瘦的皮包骨头就剩一把皮了。
0: 嗯，
1: 你想一想，你这人吃不进去饭，一个劲儿的拉，老百姓讲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呢，
0: 是，
1: 对不对？这不对，太坏了吗？因此很多人拉出脑血栓来了。很多你拉的中气下陷了以后，脑子供血上不去，很多人就得脑血栓了。
0: 哦，
1: 这种病怎么治呢？补脾益肠丸呀，参苓白术散呐、什么治结肠炎的各种西药片、打针、输液都用过。有的人常年吃那个佛派酸这一类，什么黄连素的，有用没有用的都有用，吃点就好使。过两天以后，稍微脚底下着点凉，又开始拉了。
0: 对，反反复复，
1: 越来越重。
0: 嗯，
1: 这个病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典型的叫脾胃虚寒之症。
0: 脾胃虚寒，
1: 这就得中这调中焦的脾胃。药片、胶囊、大药丸子，很多人都用过，但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带着五脏皆虚呀。
0: 嗯，
1: 脾居中焦嘛，气血生化的源头所在，这儿你要调整不过来，其实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心呐、肝呐、肺呀、肾呐，它都出毛病了。既要调中焦，还要侧重连上焦下焦一起治，才能治过来呢。皇室膏方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再加上这方子现在公布出来这二十多味药材当中呢，广是调中焦脾胃的就用了12味。分别是党参、人参、茯苓、黄芪、白术、山药、当归、白芍、三七、炙甘草、黄精、陈皮。12味药材调中焦的脾胃，再在黄土地下以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养出来这种膏方，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哈，可以说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我们这样的患者真是太幸运了哈。
1: 一定要治，而且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病不治的话呢，容易导致一些大毛病。
0: 那杨老，既然国家已经把这样的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解禁了，我们老百姓也能花钱买得上用得上，那它具体治疗哪些病症？您作为可以说是亲自参与了清宫医案研究的专家，您应该更了解它的功效是吧？跟我们说说。
1: 确确实实，人的气血阴阳五脏六腑上化生出来的30多种病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30多种的病症，五大类30多种病症呢，基本上都在它囊括的治疗范围之内。
0: 五大类，
1: 治病范围非常宽泛，真正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个方子，五脏同源治的一个方子。首先第一大类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比如说呢，这一段时间呢。这心脏上犯毛病的人比较多，这心脏犯毛病的胸闷的，走路走得快了一点儿都心慌，上个楼爬个坡的都气脉不够用，晚上睡觉枕头低一点都感觉压气。有的老同志出现了这些毛病，压根都没上过医院的，我说这心脏上有了病了。还有的上过医院检查呢，西医大夫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心律不齐的，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严、瓣膜有反流的，什么左心室肥厚的，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有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袋犯迷糊、走路脚底下不稳当的，什么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瘫痪、半身不遂留下后遗症的，颈动脉长斑块、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三

0: 高症的患者，这是首先他针对的第一大类人群。
1: 第一大类，嗯，
0: 哎，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统称的叫心脑血管病。
1: 嗯，
0: 第二大类呢，其实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的。
1: 哦，骨骼这块的问题。
0: 哎，骨骼这块的，老风湿、老寒腿、颈椎病、腰椎病的。
1: 嗯。
0: 骨质增生的、疏松的、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的、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的。
1: 嗯。
0: 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那这是这一大类，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息肿、慢阻肺、咳喘病的病人，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的肺炎的、肺纤维化的、支气管扩张症的，再有包括什么，包括慢性肠胃炎的，刚才提到消化系统病症的，
1: 消化系统，嗯，
0: 哎，吃点胃炎的、肠炎、结肠炎的，吃点饭肚子胀、胃疼的、反酸、打嗝，
1: 老胃病，
0: 老胃病、老肠炎的，
1: 嗯。
0: 以及呢，糖尿病的、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者，男女肾虚的，以及呢，这个肝胆肾上出毛病的很多症候呢，都是他主要治疗的病症人群。所以说呀，这一点其实作为我们民间老百姓，原来是根本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皇家御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
1: 嗯，
0: 那现在呢，他开始部分的能够供应市场。然后作为这种百病缠身、老病大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吃药当饭吃的，得了五样病，吃了八样药也控制不住，摁下呼噜起来瓢的，这个方的供应的话呢，你可以试它一下。那这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好，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我们说可以说这是第一个解禁的这么一个方子哈，皇室膏方，感兴趣的话呢，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是杨大夫啊？我呀是一个新听众，
0: 嗯，
4: 头一天听完了您的讲课我就买去了，
0: 嗯，
4: 我买了是12瓶，我开始的时候是怀着试一把，呵，可了不得了，太好了，
0: 嗯，
4: 小孩那玩意儿我就失眠，20多岁就失眠，一失眠一礼拜不带闭眼的，白天上班去晚上不睡觉，就这样。
0: 嗯，今年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4: 82岁，
0: 82岁，20多岁失眠，60年失眠了。
4: 啊，我没法了，吃嘛也不管事儿，吃那个睡眠的药，人家告诉我吃半片，大夫我都吃了药2片也睡不着。
0: 嗯，
4: 我不敢再吃，再吃会再出点嘛毛病，就那对付着吧，能睡着玩迷糊一会儿就完了。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买完您这个药啊，吃了5克吧，吃5天吧，躺下就着。
0: 嗯，
4: 什么也不用吃了。
0: 嗯，
4: 哎呦，我顶现在呀，我告诉您说吧，我遇上大事，老伴儿刚走，更睡不着了。搁过去，我现在躺下就着。
0: 啊，
4: 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躺下就着。到了时刻的时候啊，
0: 嗯，
4: 那就更好了。
0: 嗯，
4: 我这个我是血压低，
0: 嗯，
4: 家族的血压低是 啊，突然间半夜3点就转起来了，房顶也转了，闹心，吐也吐不出来。

0: 哎呦，赶紧到医院，咱不懂的嘛叫脑梗啊，这就脑梗了。
1: 嗯。
0: 哎呦，我都犯了三次了。
1: 这算命大呀，三次呢还没给你撂倒了，这就算不错，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还没撂倒，可是我呢晕晕乎乎啊，走道离了歪斜、
1: 嗯、
0: 他不往正道上走，他不一直走，他歪歪着走，
1: 走路跑偏。
0: 哎，哪个医院我都去了，去了住几天见好我就赶紧走，因为那里太闹人了，
1: 对，
0: 那样都走我更睡不着觉了。
1: 嗯，
0: 我也回来吧，就现在我吃到15克了，今天是第三天，15克了、
1: 嗯。
0: 我遇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在我撂倒了，我可感谢、
1: 啊。老爷子刚走了，自己要是早赶以前的话，就更。
0: 哎呀，我躺下
1: 起
0: 不来了，这就、
1: 哎。
0: 可我现在还挺好，我吃这个膏方啊、
1: 嗯，
0: 哎呦，您可救了我了。
1: 要说还得说相关部门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有供应，
0: 哎、
1: 大病重病的患者一点点的恢复了。
0: 哎呦，我就后悔死了！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事儿，我们老伴儿走不了，他嘛病也没有，就是不吃饭。
1: 哎呦，
0: 太可怜了！您不知道，他一天也没躺。
1: 我这上了岁数以后吃不进去饭是大病啊。那脾胃之气，胃气不足，没有饥饿感，脾气不足，
0: 哎、
1: 运化不开了，以后就不吃饭。
0: 不过嘛也不过、
1: 啊，
0: 不吃。哎呀，我天天都愁死了，哪儿去哪儿医院看也看不好。
1: 早给把这个黄氏膏方给老爷子早2个月1个月。
0: 哎呀，您要早，我要早听着您这个法儿，我们走不了啊。
1: 你现在用黄氏膏方这10多天用下来，你感觉你吃饭怎么样？
0: 哎呦，我原来呀、啊，5毛钱一个的小馒头，我吃一天，有时候还得剩一口。吃不下饭去，也不觉着饿，可是到了喝到这个15克这儿，您知道吗？
1: 嗯、
0: 哎呦，我一顿就一个馒头了。
1: 嗯，
0: 吃饭也有味儿了，也想吃，不吃不行啊，饿呀。
1: 所以说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了，也、
0: 哎、
1: 早点把黄氏膏方给这老爷子早听到，
0: 哎、
1: 对，该着啊。
0: 后悔
1: 有的时候就该着啊。早点给老爷子用上、
0: 哎、
1: 他那个胃气给他调起来了以后他有了饥饿感了、
0: 哎、
1: 他想吃饭了、
0: 哎、
1: 难怪说是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了、
0: 哎、
1: 老爷子不至于走这一步啊。
0: 他
1: 真是挺饭
0: 是。
1: 那
0: 病也没有，说走就走了，还说着话就走了。
1: 哎呦。
0: 太可怜了，我都疼死了。
1: 啊。
0: 可他没赶上，我赶上了。
1: 啊、
0: 我可赶上您了，我得特别感谢您呢，救我一条命、
1: 哎、
0: 要不在这个、哎、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够呛。
1: 哎。赶上这好时代，把这黄氏膏方用上了。你老爷子，
0: 哎呀，我可福气大了，遇上您呢、啊。
1: 哎，
0: 救了我了。
1: 老爷子九泉之下，他也高兴啊。
0: 高兴，高兴，高兴。
1: 啊，60年的失眠了，现在呢这么大的事儿，能够睡着觉了。
0: 哎，你可这么大事儿，我愣睡着了，我自个儿我都不相信。要搁过去呀、啊，哎呦，我踏完了，我也差不离了。
1: 哎，
0: 你说说，你不带我救了吗？
1: 别客气，你老人家好好治吧，把身体调养好了，多
0: 我呀就是血压低，血压低可是这一得这个脑梗呢，血压又高了，他这一高一低的、
1: 嗯、
0: 我就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可是吃完这个膏方呢，哎，血压特别平稳了，我血压没平稳过呀，
1: 嗯，
0: 啊，这下子血压也平稳了，我打年轻时候我就心脏就不好，窦性的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0: 心脏就不太好，可是这回呢、
1: 嗯、
0: 我现在前些日子啊，那些日子没吃这个膏方的时候，哎呀喘大气，哎呀老这样，可吃完这个呢，现在这气儿有点足点了，不那么喘大气了、
1: 嗯、感觉底气足了，
0: 哎，感觉到哎呦我这还心也不那么慌了，
1: 这才用了10几天的功夫，老人家
0: 啊，搁一块儿才17天呢，
1: 你看看，
0: 你看看，哎呀，
1: 太
0: 神奇了！
1: 你这点毛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0: 是吗？我呀有一个特别害怕，我不是害怕老头啊，
1: 嗯，
0: 就是心脏不太好吧。外边我们住1楼，外边有嘛一点动静，哎呦一激灵，哎呦得跳跳跳跳跳得跳会儿。可是现在呢，不那么跳了，我再听见嘛动静，
1: 嗯、
0: 也我这胆儿好像大点了。
1: 那是心血亏了。血养不住心了，你用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养心呢、
0: 嗯、
1: 心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
0: 哎、
1: 胆小也不胆小了，
0: 哎，胆小也不胆小了，
1: 一下一惊一乍的，你现在感觉心里能够稳得住了，
0: 那玩意就一惊一乍，要闹天打个雷，哎呦吓死我了，就这样，
1: 对，啊，你这个这凡是有这种毛病都是心血不够用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这个都能够一点点的恢复了，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干燥、
1: 啊、
0: 哎，这都是二十多岁的事儿啊。你现在天天是离不开香蕉，离不开青菜水果，还得买那个玉芝林，您知道吗？
1: 嗯，
0: 吃那个才能下点大便。可是我也不知不觉的呀，我吃到第十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把那个东西都停了。
1: 对，
0: 呵，太好了，不但不干了，
1: 嗯，
0: 而且还到时候准有。
1: 对，
0: 哎呀，太好了，跟，
1: 嗯，
0: 这个您这专家呀，你可是救了我了。
1: 自己健健康康的，
0: 啊，
1: 不管对于孩子还是九泉之乡的老爷子，
0: 啊，
1: 你健健康康的都是他们最希望的事情了。
0: 啊，好好好，谢谢，
1: 对吧？
0: 谢谢您救我了。
1: 保重身体，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0: 哎哎，我还要嘛药银子吗？
1: 现在用十五克的皇室膏方是吧？
0: 啊。
1: 别的是加的什么？
0: 就三七粉，
1: 嗯，
0: 我搁半勺。
1: 半勺的三七粉够了，别的不用加。
0: 别的不用了哈。
1: 别的暂时不用，半个月以后一点点的再调吧。
0: 哦哦哦，谢谢谢谢老大夫，谢谢谢谢。
1: 好，好，
0: 哎，
1: 再见。
0: 老专家啊，你谢谢啊。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就打多少日子电话，我就来不上啊，真是我就太难哼。
1: 嗯。患者比较多，
3: 哎，
1: 都排着号给往进接的。您有什么问题？今天接进来了，请讲。
3: 哎，我到头上说吧。
1: 嗯。
3: 脱发。
1: 嗯。
3: 加地。
1: 嗯。
3: 肚子长，有气，胃口有气，胃里有两个息肉，我做去了，做了有四来月了吧。
1: 嗯。
3: 那个0.3跟0.5。那个做两个，
1: 嗯，
3: 还有那个嘛，失眠，后头就腰疼也腿疼，
1: 嗯，
3: 我吃了两三个子那没药，我才吃睡个30个钟头，
1: 嗯，
3: 还有那个眼模糊化，舌头尖也红有裂纹，
1: 嗯，
3: 大便便秘，供血不足。还有豆子病了。
1: 这吃药就连号也排不开了。
3: 啊。
1: 嗯。
3: 我就那么子那个嘛呀，还有嘛呢，还有老打嗝儿。这个气它下不去，都是排着嘛，排了便呢，一会儿它都这个气又这里头又满了。
1: 嗯。
3: 反正老扁的，还有那个舌头也老起那个嘛，搓那个口搓，老是，
1: 老有口疮啊。
3: 啊。
1: 嗯。
3: 反正
1: 今年多大岁数？
3: 75了。
1: 你老人家是爱操心的人呐。
3: 啊，我哎呀，我姐现在都不操心了。老头那个去年走了，我他脑栓塞，我累的，我哼着，
1: 累了心火比较盛。你看那个舌尖红啊，舌上有裂纹呐，那就舌上出现这种龟裂的表现，那是什么？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
3: 哦，心火太盛了，
1: 心里有火了。
3: 我一点凉的吃不了啊，
1: 而且可能还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是不是？
3: 哎呀，我也没嘛急着啊，着是我都耐上火呢。吃水果吧，一口水果吃不了。
1: 嗯，吃了感觉怎么呢？是拉稀呢，还是怎么呢？
3: 吃了都胃都胀得更厉害了，我就不敢吃了。
1: 脾虚的非常厉害了。
3: 哦，脾虚是吧？
1: 脾虚了以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啊，胀肚子，可能还接着点肝气，肝气郁结了以后呢，嘎嘎老打嗝。
3: 啊，那个我还耳鸣，脑
1: 耳鸣脱发都跟肾有关系，整个那肾也亏得非常厉害。
3: 啊，心绞以来还疼，
1: 还心绞痛。
3: 啊，
1: 心肝脾肺肾的五大脏器，现在呢就剩个肺上没出大毛病了，别的地方都出毛病了。
3: 哎呀，肺我还住回医院了，说他说是那个 然后喘不上气了，他说得肺炎了。
1: 啊，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最适合用高方这种治五脏的药方子治了。他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那加起来几十味药材的大药方子，这就好比那老汽车呀，磨损了75年了，各个零件磨损过度，这就该大修了。
3: 嗯。
1: 要是零敲碎打的，你说胃不好了吃点治胃的药，钾低了吃点优钾乐，脑供血不足了吃点治脑袋的，便秘了用点通便的，睡不着觉了吃点治失眠的，最后你连药号也排不开，这一把药的最后摁下葫芦起来飘的。
3: 我就5-6年了，吃药吃中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始终也没这个气就排不出气。
1: 你把胡椒粉用上，很快这个气就能排出去，能用
3: 那个。
1: 你5克用白菊花水把膏方敲开了送下去，你一天就吃一顿。
3: 啊，就行啊。
1: 早晨吃一顿没问题。
3: 啊，那个白菊花泡了那个。
1: 把白菊花泡成水，拿那个水把膏方卸开了，调开了。
3: 啊，拿那个就行是吧？
1: 对，那么一天吃一次，你连续吃上一个礼拜，给我来个电话。
3: 这个电话你听慢打了。
1: 啊，你跟场外老师让他们我学生们给指导也没关系。
3: 哎，行，先谢谢你吧啊！
1: 哎，好，
3: 行，聊吧。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1: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4: 用药的患者，我用了半年了。
1: 用黄氏膏方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用了半年了。是什么病症呢？感觉这半年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
4: 原来我的身体挺好，我今年60岁。
1: 嗯。
4: 我出过一次车祸，大脑啊受了一些这个震动。出院以后啊，我这个料的后遗症，我总觉得有这个头晕这个症状，头晕。
1: 嗯。
4: 也用了不少别的药啊，效果不明显。
1: 嗯，
4: 有一次这个无意当中啊，听到这个杨老师给我讲这课呢，听完了以后，哎呦，这个药挺好，对我来说也挺对症，因为我这个
1: 对上号了，
4: 啊，对上号了，出车祸以后解决事儿啥的，你再考虑这个事儿啊，跟这个保险公司、法院的打官司啊，摸的我呀，也是睡不着觉，得吃天天得吃安眠药睡觉才能睡觉，入不了睡，
1: 哎，
4: 这回啊，
1: 精疲力竭呀，
4: 第二天呢，我都买了这个黄氏膏方了。就打电话就
1: 是
4: 热线都卖了，
1: 嗯嗯，
4: 我就开始服这个黄氏膏方，哎，服一段时间挺好，
1: 嗯，
4: 这个头也不那么晕了，这个安眠药啊一开始吃两片来着，最后我都减到一片，哎，这回能睡着觉了，到最后啊就最近有1个多月了以后安眠药都不用服了，
1: 太好了，
4: 能睡着觉，各方面症状也都挺好，这个也不那么头晕了，也挺好。
1: 嗯，经历过车祸外伤 现在各种外伤以后导致的身体元气大伤的，睡觉睡不着啊，吃饭吃不香啊，感觉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的体力不一样了，头晕迷糊啊，头疼啊，
4: 对对对，
1: 耳朵响啊，这种情况脑震荡以后导致的，这个把黄氏膏方用上确实恢复得非常好的
4: 啊，确实是啊，这个，
1: 嗯，
4: 完了以后无意当中啊，我让我老伴啊，他呀有啊30多年的便秘，这个是他便秘，
1: 嗯，
4: 他这个5-6天才解一次大便，完了以后他无意当中，我说你也敷一顿吧，完了他说每天饭后啊敷一个保健量，哎，敷了几天以后30多年的这个便秘症状5-6天的解释大便，
1: 嗯，
4: 你说他说哎不好了，哎大便也不干燥了，这他解大便也相当省劲儿了。另外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他这个右腿啊膝关节是患膜炎，
1: 嗯，
4: 我们在农村啥的种点地啥的薅薅草上猫腰啥的腿疼，我用他这个腿疼啊，我给他想了不少的法，贴膏药啊，用药啊啥的，哎，都不管事，哎，喝着这个黄氏膏方呢，哎，他也不疼了，那没事了，好了。
1: 你看，
4: 这个在我老伴的休息也不好，原来也总吃这个安眠药啥，这回他也不吃了，也能睡着觉，也挺好的。
1: 哎，无意当中把自己呢很缠手的外伤以后车祸导致的头晕呐，随后呢引发的失眠呐，治得非常的好。同时无意当中让老伴这么一尝试，30年的便秘恢复得非常好，花墨烟现在不犯病了，再加上失眠一点点的治过来了。
4: 是杨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乡医乡村医生，我当了40年的乡村医生了，
1: 哎，
4: 因为我这点病啊，我各种药我都吃了，是吧，都不行，
1: 不管
5: 是
1: 同行啊，你相依，你尤其是干杂科的，你都看呢、啊，你很多东西你都懂懂啊。因此你在选药的时候，你比其他的老百姓更科学呀。
5: 是，我这回出去，原来我这出诊呢都迷糊呢，出不了诊。原来，这回通过喝这个黄氏膏方啊，我大伙儿叫我看病啥的，我可以出诊，没问题了。
1: 哎，
5: 大伙儿都宣传这个。
1: 全国各地，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了以后，有很多就是搞医疗工作的啊，就现在这个各大医院上班的一些西医大夫，包括自己也干了一辈子中医的，啊，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说黄氏膏方这是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它是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呢。啊，有些病症呢自己治不了，自己的医院也治不了的，啊，然后呢就试一试这个药吧。结果一试的话，确实效果就好。
5: 跑多少趟，那个专家、主任啥的都认识，认识说。没啥好法啊，你这一样的呀，说这你
1: 啊，这种车祸外伤导致的脑震荡以后呢，头晕呐、啊、等等这些，你说不出来那个难受，你自己难受，人家查好像还查不出多大的毛病来，但是就这么毛病，你打过
5: 来
1: 打
5: 不
1: 来？
5: 脑系科主任都直接跟我讲说，这个做 CT 好，做这个核磁也好，那根本能查不出来，
1: 哎，
5: 查不出来，
1: 弄自己还有口难辩，
5: 关键是呢。
1: 啊，所以说呢，头晕难受自己知道吗？自己搞医的，你又担心呢。你越是懂医的人越知道，这个东西怕你这样上了岁数以后落下后遗症，你出大别的毛病啊。
5: 说的是呢，非常感谢杨老师，你们这个御医专家组把这个药推出来呀、啊。这个全国的老乡们得受多益。但是你说花俩钱你上医院跑多趟，你真不中解决不了问题呀、啊。说咱不能说是医院啥都不管事，都是有些个病。啊，你那不是
1: 有些能用中药治好的西药就是解决不了，能用御医文化治的民间的中药你就很难解决，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你得承认，
5: 是，
1: 对吧？
5: 啊、对，
1: 尤其是我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同行医疗工作者，自己也是搞医的，家里有搞医的，那很多就是治不了自己的病啊，
5: 嗯、
1: 到最后呢，确实用黄氏膏方就恢复的非常理想啊，这就是最好的收获、
5: 啊。是是是是，嗯，
1: 哎，
5: 确实挺好的。
1: 保重身体呢，就再接再厉，老两口，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5: 啊，谢谢杨老师啊，谢谢杨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5: 嗯，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6: 啊、我听了几天你这课，我听你讲的还挺好。
1: 嗯。
6: 想着叫你给我看看毛病呗，哈、啊，是吧？
1: 好。嗯。
6: 我现在呀、啊，主要的是心脏老不太好呢，睡眠不太好。
1: 嗯。
6: 胃也不太好。
1: 嗯。心脏呢？现在主要怎么难受呢？
6: 他就是这后背老有点不舒服。
1: 嗯。
6: 他
1: 感觉后背的地方是跟发沉的、发紧的，是怎么难受呢？
6: 他都关老有气儿的，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6: 赶紧我们老板给我捋吧捋吧，哎，待会儿就好一点。他是这种情况。
1: 那个肠胃怎么不好啊？
6: 肠胃就是我前头了老有点便秘，这除了吃药吃的净。有点闹肚子了，管。
1: 嗯嗯。
6: 每年的夏天老血压低。
1: 嗯。
6: 现在都这睡眠不好。
1: 主要就这些毛病。那个睡不着，这、
6: 啊、
1: 失眠的话呢，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睡着容易醒呢，还是梦多呢？
6: 我要是睡着了梦多，我都搁乐了。他就第一次，他就睡不着。
1: 就是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6: 对对对，都一宿瞪眼睡不着。
1: 嗯，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不是简单气血亏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这是从五脏上有了毛病了。首先第一个，这种这个心脏的异位起波呀，比如说传导阻滞啊、窦房结的异位传导啊，这种情况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在古代在传统御医文化当中把它叫什么，叫心悸和正冲，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了紊乱，起波跳动的这个起波这个地方呢发生了紊乱，但是真正的那个血养不住心，那个心里藏不住神，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因此你还会出现这个心不守神这种表现，你可能有点动静容易害怕呀，啊，心血不够用以后呢，心为藏神之官，它藏不住神呐、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神应该守在自己身体里面，人才能够睡着觉了，结果你神游四方，本身不都不能归其位呀，你神都在外面飘着的，你怎么能睡着觉了？ 哎，它引起时间一长了引起失眠，这也是跟这个心脏。

0: 再加上现在的脾也虚，脾胃也虚，心脾两虚症的患者，脾虚了以后的话呢，大便容易溏泻，吃点东西越化不开，有的时候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说呢，出现这个情况。同时
1: 对
0: 呢，
1: 啊。
0: 你这个每年到了夏季呢，血压低，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阳气虚得非常厉害，血液循环的动力不足，啊，所以说呢，越到夏季呢，血管一舒张开了，你看血压越低，啊，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患者光吃补气血的药肯定不好使。
1: 我买的那个就是补气补血的那口服液，你就喝三次吧，我喝两次都传给都传稀，我都敢不
0: 哎，
1: 敢喝三次？
0: 你这种药的话呢，乱补气补血反而就不对了。这个不是亏的问题，这个是治的问题。让自己五脏六腑功能强健，养心健脾，可能还得温肾。因为人想睡着觉了，一个要血养得住心，同时呢还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心火往下走，肾水往上去，水跟火交合在一起，阴阳交汇了，人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的。因此，用黄石膏方这个寓意文化这个药方子好在哪里呢？八味药材养心，十味药材入肾，十二味药材健脾，连你心脏啊，带睡眠呐、啊，带肠胃呀、啊，带血压呢，整体就治疗了。
1: 我这眼里头还有飞蚊症，
0: 眼睛有飞蚊症，那肝血也亏了，
1: 嗯，
0: 啊，目为肝
1: 我
0: 之
1: 这
0: 窍，你肝
1: 吧，
0: 血也亏了。那用黄石膏方还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呢，连这个眼睛这个飞蚊症也解决了。所以说这些情况呢，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来治疗。
1: 哦，行，杨老师，咱这黄石膏方是中药，就是一种药膏呗。
0: 对，口服的药膏剂型的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
1: 哦，
0: 纯中药，不是乱七八糟那种保健
1: 哦，
0: 品。
1: 我要买了，我怎么喝呀？
0: 早晚各5克，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空腹喝呀，是吃饭喝呀？
0: 空腹，早晨饭前半个小时，晚上饭后1个小时。
1: 哦，行，那个用什么引子喝呀？
0: 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它，吃上那么5克，你吃上1个礼拜左右，1周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来个电话，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再调理。
1: 行，
0: 我祝你早日
1: 行，
0: 恢复健康吧。
1: 麻烦了啊，哎，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严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您太忙了。
0: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3: 我这病挺多的，都要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好多病呢。我吃了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吧，我血压也正常了。
0: 嗯，好。
3: 这个，嗯，挺好的。另外，我这个呢，就是病比较多，但是我吃了膏方以后吧，我就不知不觉的慢慢的觉得有些病就减轻了，还有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啊。那我就是吃这个特别的好，嗯。顺便啊，我每天还得吃，原来吃一片睡觉的药，现在呢就吃了膏方以后呢就吃半片了，
0: 嗯，
3: 吃半片以后也睡得挺好的。
0: 嗯，
3: 还有尿频也改善了，
0: 嗯，
3: 现在呢已经2次，我原来3到10次夜里的吃液，现在减少我一半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嗯，
3: 糖尿病呢，我的药都不吃了，吃了
0: 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3: 啊，不吃都停了半年了，我为什么说好了呢？我呀，今年检查了好多项吧，都说挺正常的。我吃什么来着？原来这么多毛病，怎么现在都正常了？
0: 那就是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呢，也觉得很惊奇，说原来那么多毛病，现在怎么都正常了？
3: 啊，所以就问我那么是吃什么来的？我就跟人家说，我也说不太清楚。所以说，哎，严老师，我说给我吃了一顿膏方。
0: 哎，
3: 我说就吃的都正常了，
0: 非常好，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现在很多老同志不知道这种治病的方法，他就是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血糖高了吃降糖的，心脏不好吃专治心脏的，肠胃不好专治肠胃的。
3: 说的挺好的，就吃七八种药，有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一天一把。

0: 把的药吃了，现在我就不这么吃了，有些药都停了。
1: 对，这样的药方子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老同志呢，原来吃一把药呢治不了病，现在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了，反而呢，哎，身体一天比一天。

0: 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叛逆过吗？你是什么年纪了？对吧，冲动或者是叛逆过呀。哎，就是人我还觉得还是需要冲动的，因为这活得有激情、
0: 就是、冲动说明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火苗在不断的燃烧，就怕你连冲动都不想，那可能是火灭了、
1: 啊、火灭了，人生可不能火灭了呀，咱人生的大火得熊熊燃烧呀。
0: 我们就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情，
1: 就是说生命有活得有意义。
0: 对来忘了遗忘他说了，
1: 哎，
0: 再过两年，哇，您这个冲动是预设款的呀。
1: 好，谁呢？
0: 小五月。
1: 时间地点人物
0: 忘了遗忘是帮小五月做了一个预设。小五月随便买张机票去布拉格广场喂喂鸽子，然后又回来了。
1: 去布拉格广场、
0: 哎、你这事儿五月同意吗？你就帮他预设了。
1: 五月说啊，我去布拉格广场放放鸽子吧。放鸽子？
0: 你放了谁的鸽子？谁又受了伤？
1: 谁又受了？
0: 谁又是谁的谁？
1: 谁又谁？谁是谁的谁的谁？哎，你还记得以前有句歌词，黄征的歌，谁是谁的谁的谁？我说，
0: 这我想到了这个歌词，
1: 这锅词，
0: 这锅子，这锅子呀，
1: 这个锅词怎么过的审？谁是谁的谁的谁？我的天，大脑有502吧？这种
0: 大脑宕机了，
1: 这怎么写出这种锅词的呀？
0: 阿勒贝沙又他说，8年前。有一天在我开的店里来了一只一个月大的小狗，也不知道哪家的、
1: 嗯、
0: 在店里啊待了2天都没人认领，不知不觉就养起来了、
1: 啊、
0: 一个星期后他在店里生吞了一个苹果，不取出来就是死，一个冲动领他去了宠物医院做了手术，花了大概5000块。
1: 人说狗来富啊，狗来富，狗来富啊，来了之后啊就果然
0: 花了5000块 啊，
1: 啊，医院就暴富了。医院进账5000。
0: 但你要这么想，你花得起这个钱做得了这事儿，哎，也是你的能力吗？
1: 善举是没有价格的，不用金钱去衡量的。有的时候啊我在想说，我宁可在此刻呀相信我唯心一点啊、
0: 嗯、
1: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
0: 嗯、是
1: 但此刻我宁愿唯心一点，说这个狗狗到他店里啊，了把沙又店里
0: 就是缘分，
1: 虽然吞了个草果，然后呢花了
0: 苹果，
1: 哦，吞了个苹果呀。好，虽然吞了个苹果，然后呢阿勒贝花又给他花了5000块，但是在其他渠道里面、
0: 啊、草果
1: 一个月的狗吞了个
0: 草果，
1: 你是眼睛有问题是吧？
0: 对，离得有点远。
1: 好，说回来了之后呢，阿勒贝沙又虽然花了5000块钱给小狗去救治，但是肯定在其他地方能够找补的回来。你把店址发过来，我今天就来消费，我愿意为这种善良买单。
0: 他最多花50块，
1: 我花55。
0: 好，成交。你看我又帮你争取了5块、
1: 哎、你看网络上面我发现现在很多好心人，就是比如说那个街边的卖腊肠的，我说的是腊肠啊，吃的那个腊肠的店，这个老板小狗过来了，他每次给他一个鸡屁股。
0: 卖腊肠的为什么会有鸡屁股呢？
1: 我就是举个例子。然后这个小狗来了之后啊，每次拍下来之后呢，网友纷纷说大人间大爱呀、啊，配享太妙啊，这个老板太好了，纷纷过去消费，老板一下子暴富。其实这个有的时候
0: 搞了半天的鸡屁股是个引流项目啊。
1: 说回来了，
0: 所以很多消费你看不懂。
1: 人间大爱还是无价的啊，做好事为你点赞。
0: 好，来继续来说一说你做过的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情。叛逆的中年老登他说了，做过最冲动的事情就是骑摩托到拉萨，到了之后呢坐在那个
1: 布达拉宫前哇哇一顿哭。
0: 这是啥？他说目标没有了，一下子人生变得空虚了。不过呢5天以后他再次继续挑战自己，昆明摩托到新疆，最后到了锡林郭勒，就从新疆骑到了内蒙，再骑回昆明。
1: 我们的听友骑在摩托上还听着我们的节目，我的天，
0: 人家的内蒙新疆是马背上的人生，你是摩托背上的人生。
1: 哎，骑士的感觉啊是非常潇洒的。我虽然不骑摩托，因为我胆小，我怕我驾驭不了。
0: 那你这个潇洒说的言不由衷吗？
1: 但是我坐过别人的摩托呀，哎呀吓得我呀，太可怕了。我就是有一种摩托就是公跑类似的，然后他坐在后面比前面高出很多，我感觉我坐在那个
0: 人家那种摩托一般不带人的，你为什么要坐呢？
1: 带人的，然后完了之后
0: 贝克汉姆那款吗？
1: 啊，就是大家见过那个吗？后面坐的那个人像是坐在2楼，
0: 矮了一大
1: 截。我感觉我坐在敞篷的那个双层巴士上，感觉有那么高，
0: 一下子
1: 有点恐高，
0: 一下
1: 啊，毕竟我只有1.7米，我感觉有点恐高。
0: 那前面如果高大了，不就是你遮风挡雨的安全感了吗？

0: 但是我随时觉得自己要飞出去了，我还是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再也不敢坐摩托了。
1: 好，来说说你冲动但不后悔的事情。 Cici 来解释了，他说他去湖南卫视参加歌手的现场大众评审，
0: 大众评审，
1: 他说不包机票和住宿，但是我证明一下，现场确实有500位的大众评审打分，没有黑幕。我去的是第五场，就是杨坤刚来就被淘汰的那个。他说现场的音响很好，唱得不好的歌手真的能放大缺点，唱得好的是加持。
0: 有没有一种可能，音响是在后台调的，就是关系好的呢他就给他加点混响。
1: 要这么想，你的相机可以调美颜，音响也是可以美声的。
0: 对，在后台，然后音响师给他 混响拉的点，
1: 好的音响师，哇，
0: 高音
1: 低
0: 音可拉的点，
1: 要求着他呢，
0: 像是那个化妆师一样。
1: 对
0: 吧，你有大活动的时候化妆师，
1: 他真的能把你的声音调得非常好听。
0: 其实啊，我在想大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音响师，就所有的听友都是我们的音响师，我们在这里平淡的输出，经过你的美化以后，我们的这个早间就变得阳光灿烂了。各位亲爱的音响师，
1: 谢谢你们冲动的听节目但是不后悔的坚持，
0: 就让导播给大家磕一个吧。无以为报，导播来，向着昆明方向磕三个。
1: 我已经翻了你无数个白眼了。
0: 好，
1: 我相信他说了，18岁以前朋友笑我没有女朋友，后来过了18岁，我一冲动，一口气找了2个女朋友，忙都忙不过来。
0: 哎，哥们儿，这事儿我可得批评你了。这事儿你没有把办法交给五月，这是你的不对了，五月。真是穷，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呀。好，我代替五月跟你要一下秘籍，你是如何交到2个女朋友的？
1: 西哥主要是觉得太过于羡慕了，为什么他是吧没有做到？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交朋友的频率啊，他是可以频繁一点，因为你是在每一段当中学习。
1: 我简而言之翻译一下，就是可以经常更换，但是不要重叠，是吧？
0: 哎，对对对，但是不能同时
1: 啊，
0: 但是不能同时，你可以，
1: 就是要那个T恤一下，你可以换勤一点，一天一件，但是你不要两件叠穿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热，叫热。啊，对，就是这么个意思，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对对，生活的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是的啊，你可以早餐吃什么，午餐换一种，晚餐再换一种，但
1: 不要一顿顿吃撑了。
0: 对，但是你不能一顿啊，你同时吃三份，你这样的话你就
1: 冲动了，
0: 对你不好啊。
1: 对对对，来来，
0: 不好。
1: 继续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很冲动但是不后悔的？
0: 对啊，这哎，明天可以冲动的去加油了，我提一嘴啊。
1: 要降价了
0: 啊！以前呢，我是每次加200啊。我说这油价涨跌跟我没有关系，关我什么事？我每次加200，油价涨跌我没涨没跌啊，没有跌没有下跌，不叫没跌啊。现在我发现啊，只加200，只加得上200啊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1: 就心理上平衡了啊，
0: 心理上去平衡了啊。
1: 好，
0: 接下来
1: 我们看这件事儿挺好玩的，就是很多外国人体验成为中国人这个话题呢，在网络走红了。外国的很多网友都来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练练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还有各式中式的生活守则，也在海外圈粉无数。
0: 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操作简单，配备日常的热饮和养生的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的外籍游客也对这独特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啊，对于热饮养生的认可啊，直接催生了像保温器皿的市场的需求了。
1: 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的热潮拉动了相关品类的出口。一季度，保温杯的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
0: 以后啊，就是比如说 Tim Cook 呀，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啊，然后开着开着口渴了，然后助理端上一个
1: 保温杯，
0: 然后那个保温杯要
1: 拧开的时候还有那种金属摩擦的声音，
0: 而且这个保温杯上要写几个字啊，写那个3个字，说磁化水。你们以前喝过那个磁化水吗？就是外面包了一层磁铁，说磁化过的
1: 水
0: 延年益寿。然后完了之后要喝那个啊，库克喝一口，吐个泡沫子，
2: 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0: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00 A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听王盖地虎，早间堵不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数一数。雷鸣你好。
1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京昆高速出城方向，王琼路下口，在匝道内快下到地面系统，右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数最右侧的车道，导致匝道内车道压缩，所以呢上层桥面有点翻堵，请车友途经下坡路段注意避让事故车，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的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车尾正在接近小屯丽江。二环南路上层方向由东向西，树关行驶往关南丽江桥方向，行驶过了田儿院上口中间车道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白颜色的荣威轿车故障占据中间车道。石虎关经过福德丽江行驶往昆明火车站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车尾逐渐排过了树关立交到昆石高速顶城方向的树关限高附近。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加站不到，左侧的车道撤出一辆车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另外昆运高速出城方向广贝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方向，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斗南的出口不到，左侧车道呢也拖曳了一台故障车，目前的车尾呢刚刚驶离广贝立交。经过成贡副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联大立交锦绣立交行车情况不错，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1.3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陪伴左右之位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来了来了，天气好不好？赶紧听听下面的60秒。最近啊，副热带高压可以说是夏季天气舞台上面的主角和总导演了。那到底会影响我们？